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打胎之后他态度变了？证据保留了吗？嗨，我这句话就多余问，学法律的嘛，最基本的怎么可能想不到啊？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指责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毛小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定要保护他。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

0: 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说这个吗？你说现在从感情到身体，咱们就不说这个是不是超值的回报了，连同等的回报都没有吧？那你现在有个更好的机会，苗总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我还有很多像苗总这样的朋友，甚至很多比他们更厉害的朋友。我如果想推荐你。 一句话的事儿，其实你完全不用靠男人呢，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你真的愿意介绍更好的工作给我吗？为什么不呢？你成为我的人脉总比成为我的敌人要好啊，对吧？那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呢，我要你马上离开大理，切断一切关系；第二，我要你保留的所有证据。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有我的电话啊，想好联系我，但是别想太久了，因为拖太久了，到时候条件就不是这样了。我答应你。这么快，我喜欢。
1: 我知道他不会。
0: OK， 不用跟我讲这些，因为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你把保留那些证据发给我就好，就当我们成交了。OK，
1: 谢老师，你不会骗我吧？
2: 女性不孕作为单一的角色，也不愿困守在别人的定义里面。一个女性，她可以是女儿，妻子，她也可以是老师，回去准备简历去了。哎，你那个内推没问题吧？或是更高分的角色，她的亲戚是自己，
1: 她的女孩不错，帮个忙。
3: 我很早就为未来设定了清晰的目标。
2: 东南亚要开新工厂了吧？
3: 你
2: 笑得挺灵的嘛。
3: 嗯，
1: 肯定需要法务，
3: 拓宽收入来源。
2: 对吧？
3: 学会以钱生钱，
2: 薪资别亏待了人家啊！
3: 通过经济独立，过上自由的生活。嗯。OK。这所有的一切，
1: 用金钱的力量让人无法说不，
3: 感恩自己，在
1: 睿智如苗总你啊！
3: 感恩自己，在
2: 林慧啊，答应我，我们永远不要做敌人。
3: 我的人生经历
2: 还是等个君不错，要不来点儿？
3: 不行，我得克制一下。比别人多一份勇气，你就会多一份出息；比别人多一份坚持，你就会创造奇迹。机遇的背后是勇敢，选择的背后是坚强。多色人生的女性需要勇敢地接受挑战，也需要坦然地接受得失。
4: 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展现女性的自强不息。咱们这全家人这么聚会很不容易啊，我希望以后咱们常聚啊！
5: 对，常聚啊！
6: 来一个，
4: 嗯，
5: 来，放下。哎呀，
2: 你少喝点。
7: 就3杯。<笑>哎，小彤什么时候走啊？
8: 下个星期，我下个星期送他去波士顿。
7: 哎，小彤，BU不错啊，哪学的？萌萌啊，
8: 我是在波士顿上大学，不是波士顿大学。<笑>国内上的大学啊，估计你们听都没听过，就是个三流的野鸡大学。
7: 你过了。<笑>小彤啊，还是那么调皮，咱们厂家的孩子啊，就小彤，是最机灵的。其实啊，现在转学也容易啊。
2: 只要提高GPA，还是可以冲一冲自己梦想的学校。
8: 对呀，我认识几个做留学中介的，像美国大学转学这种事儿，他们都能办。回头我把认识的几个辅导老师啊介绍给你。
2: 行啊，
9: 小红只要肯努力啊，一定没问题的。
2: 你把那个联系方式给我，他到了美国以后马上就给他安排。
8: 好啊，安排什么呀？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
10: 我是被学校退学了，我又不是休假回国，还安排呢。
11: 小彤，你胡说什么呀？
10: 我没胡说呀，爸妈，你们要想去留学呢，你们自个儿去就行了。这学啊，我是不会去的。
11: 你干嘛？我听说今年普航的投资年会是由普创基金和联投网主办。
10: 嗯。
1: 你一定会。

0: 休息吧，
1: 我正想说这事儿呢。今年的普航投资年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是关于女性力量、女性创业的。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同台发言的人选，
2: 所以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推荐呢？
3: 那个不好意思，沈总，打断一下，我家里不停的在来电话，我担心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我先回个电话看看什么情况。
0: 你赶紧忙去吧。
3: 哎，抱歉，你们先聊。
0: 真是大忙人。
3: 喂，
4: 喂，
3: 龙妈，怎么了？
4: 小慧啊，你在哪呢？
3: 我正忙着呢，怎么了？你快说。
4: 哎呀，出大事了，你妈把你小妹打跑了。
3: 上手那种吗？
4: 是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大家开开心心的。
3: 那个，我妈在吗？还？
4: 哎，在在在，你快点过来吧哈。
3: 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4: 哎，好好好。
5: 不好意思，
6: 沈总，您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争取今天的你一个名单给您参考一下。然后我抱歉，我得先离开了，因为确实家里这边发生点紧急情况，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
0: 现在？
6: 快
0: 去吧，快去吧！
6: 太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您之后对名单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
0: 好的，好的，
6: 期待您在投资年会的发言。
0: 谢谢，谢谢，
6: 再见，再见。
0: 好好好，
6: 那你陪沈总聊。
0: 行，再见。

0: 怎么了？
1: 小唐，这孩子真的是疯掉了。今天当了那么多的人面啊，当众宣布说他
2: 被学校退学了，退掉了。
1: 他是我跟老常的独苗，对吧？妈妈对他尽心尽力，我已经非常好了。你说我给他找最好的老师，还有那个最好的学校，反正是怎么好我怎么来。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呀？你说为什么他要这样？怎么给我下不了台，当这么多的人命？
0: 妈妈，你是在乎小童怎么样，还是要自己的面子呀？
1: 你不要面子啊？
0: 我要，我当然要啊。
1: 但是，面子跟孩子的前途，妈妈肯定是考虑孩子。做父母的都是这样，我希望他能够顺顺当当的过得幸福，对不对？
0: 妈呀，你看这个事儿，现在这么长时间已经发展到这儿哈，你说你中间自己有没有想过，你了解小童吗？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1: 他这么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叫什么？
0: 你们这些家长吧，就总这么说话。你不能总是用家长的身份去理解别人，知道吗？他小，那你能陪他多久？你总有老的一天，你总有离开我们的一天。那他以后像个巨婴吗？他遇到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你知道我当初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为什么非要填外地吗？
1: 你不一样啊！
0: 我怎么不一样？
1: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你爸爸要闹离婚，
0: 根本就不是因为。

0: 那个，那种事儿影响不着我，我没那么脆弱。我主要是，就是我特别讨厌你，什么事儿都把我给安排了，什么都是，从小到大，连我学习就不是第一名，你都要找校长去谈一谈、搞一搞。我就觉得我好像生活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我今天在这个格，明天在那个格，后天在那个格，我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我妈妈安排摆布，活得好压抑呀，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个这种童年，我就知道就是小童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理解他。他有很多的问题，
1: 你别扯了，我错了，
0: 好吧，
1: 我错了，都是我错。
0: 陈念真，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再好好说话，再沟通问题。哎呦，我的天！小童呢，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理解他。我觉得他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没错，他想要去反抗也没错。妈妈，你看你把我们从小抚养到大，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爱我们，你照顾我跟小童就是这么多年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你做了这么多，你最后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一个就是没有脑子、只是很听话顺从的孩子吗？还是想要一个他有能力去创造幸福生活的孩子呢？
2: 小慧说的对呀，
0: 常说，就是这儿常说，我爸呢就住在这块的一楼，然后小童就住在他楼上。所以这小家伙有什么动静，我爸马上就能知道，第一时间就能告诉我，所以您可以放心。
2: 这孩子还真能找。这房子设施齐吗？
0: 那肯定是不如家里，但至少冻不着、饿不着。
2: 那他吃什么呀？也没人给他做饭，天天叫外卖啊。
0: 外卖肯定是免不了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还都愿意叫外卖。但我跟我爸说了，如果小童在家呢？尽量让他跟他一起吃，但小童跟他也不客气，跟老谢聊得可好了。
2: 是吗？那真是麻烦你爸爸了，替我好好谢谢他。
0: 哎呦，别客气，常说，你这么说见外的都是自己家人，而且小童要是能下来陪我爸吃饭，其实他也帮我了。
2: 真没想到啊，这孩子叛逆成这样。好了，咱们走吧。
0: 放心啦。
2: 自己家的孩子。要操一辈子心呢。不过你说的对，应该多给他一点空间。也许我们做父母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啊。
0: 常叔，您还是个特别开明的家长。
2: 小慧，咱们达成个协议吧。不管你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好好管管他。
0: 小童是我亲妹妹嘛，这是应该的。那陈念真就拜托给您了。
2: 好啊，你负责小童。我负责你妈。
0: 得嘞，
2: 走。
3: 老板，再来一壶黄酒。
4: 哎，稍等啊。
3: 谢谢。
5: 啊？子宫要去剖啊？
3: 周一，原生冬宫 IC 结果就出来了。谢谢。
4: 哎，不谢，
5: 谢谢。
4: 有需要随时招呼啊。
3: 我觉得我们肯定能拿到 B 轮的。
5: 你这是在提前给我庆祝？
3: 当然啦。
5: 不是，我在等你的祝酒词呢，你倒好，先干为敬啊。
3: 好喝吗？
5: 谢谢。你说你吧，大周末的，人家小姑娘呢，都谈恋爱约会，你呢约我这老头出来喝酒，你不觉得自己混得有点惨吗？
3: 我是觉得自己挺惨，于公于私都挺惨。
5: 怎么了？

0: 沈峰，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0: 就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你别笑，我正经问你呢。
1: 你先告诉我，有什么症状吗？
0: 症状就是我见他的时候吧，我这心就七上八下的，然后呢，有时候说话也说不利索。那我不见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哎，他说的哪句话啦，或者，我们一起干过什么事儿啦，反正我。烦死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1: 我坦白的跟你说吧，比恋爱了。
0: 我这症状，人家根本都不知道我跟谁谈恋爱。
1: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0: 我有点害怕吧。
1: 怕什么？
0: 怕万一我跟人一说，啊。人家根本就没什么感觉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多丢人啊，多傻呀，你别笑了，真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呢确实有些失败。
0: 我也这么觉得。
1: 你呀，对自己的认识不足。
0: 我觉得我认识挺足的，我就是挺失败的，我就是运气好而已。你看我跟你分析啊，我就是运气好，我认识了你，对吧？进了华科远见，然后你推荐我去了预想投资，然后华科远见成了行业里的黑马，我就跟着沾了光而已。那就又不是我能力强，你说是不是？
1: 怎么了？你是觉得不够满意吗？
0: 不是不满意，我就是心里特虚的慌。真的。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也投了挺多项目的，但是能拿得出手的，哎，能拿到台面上来看的，就华科远见一个。师傅，你跟我说句实话，真的得是实话啊！如果当初我跟其他竞争者一起竞争，不是我们俩之间没有这个什么师徒情分的话，你一定会选择我吗？
1: 你觉得这个店怎么样？
0: 啊？还行吧，怎么了？
1: 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个华科远见啊，我要是干不下去了，我就想和你师母啊，投资一家这样的餐饮，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不怎么样，你别开玩笑了，华科远见怎么可能干不下去啊？
1: 民以食为天，人总要吃饭吗？现在呢，日子过得又不错，下馆子是经常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啊，是一个好的方向。
0: 你是在正经的问我吗？
1: 啊。
0: 那我就要说一说，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知道一年内这个店面换了几块招牌了吗？是吧？这梦想和梦想破碎之间的距离，也许只需要几个月的。啊，你一拍脑袋说我要投资餐饮，那你看过他的商业计划书吗？对吧？你看过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吗？他的客源从哪来？他们的消费能力什么样？还有货源从哪来？怎么保证质量？怎么定价？这些七七八八所有的东西一起算下来，
1: 好，
0: 我们一年到底需要投多少钱？你钱投进去了，你要想，你希望的盈利是多少呢？那万一亏了，你能承受的最高风险又是多少？这都是问题。你别
1: 这么快就否定了。
0: 我也不是否定吧，我就是觉得挣钱不容易，咱别瞎投。
1: 你吧，真是个大傻丫头。
0: 啊？
1: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实在。你不会因为讨好我说那些漂亮的话。你要知道，生意场上啊，想要相信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

0: 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初相识，你未必是我黄海远见的第一选择，因为你不会包装自己，你也不够精明圆滑。但是过了段时间之后呢，会发现你是一个实实在在替对方考虑的人，和你气场相投的人，最终你选择你，比如我。
1: 相同的气场，
0: 相同的气场。罗，说说吧，是哪个公司让你碰了一鼻子灰啊？
1: 维庆读书会，
0: 他们拒绝了你的投资。
1: 你拒绝了还好了，我连面都没见上。
0: 现在怎么着？想放弃啊？
1: 那不然呢？于总带着同事跟他去见面了，我总不能挖同事的墙角吧？太不仗义了。
0: 没错。那一迪，你告诉我，你是在乎没有谈下李维清，还是在乎一个这么卓越的公司，你没有机会让它发展得更好呢？
1: 这有什么区别啊？
0: 你想要有区别吗？

0: 喂，沈总
1: 啊，林慧你好，这么晚了没有打扰到你吧？
0: 没有没有，您是
2: 啊？今天白天遇到你啊，觉得聊得特别开心，就是时间太短了。
0: 对，我今天也觉得聊得特别好，但就是很遗憾，今天我走得太仓促了。
2: 有件事情是这样的，今年的普航投资年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0: 那您都开口了，我肯定有时间呢。
1: 其实你的先生
2: 也是我邀请的嘉宾之一，我跟他说让他携夫人一同参加，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单独向你发出邀请。
0: 沈总谢谢。
3: 我考虑了一下，这次年会
2: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上台发言，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
0: 沈总这是我的荣幸啊。
2: 那就太好了，那我把邀请函给你寄到中山浪潮是吧？
1: 我现在不在中山浪潮了。
2: 哦，是吗？
1: 嗯。
2: 哎呀，那对中山浪潮的读者来说那可是一种遗憾呢。行吧，那我就把邀请函一并寄给你的先生。
0: 好，那就麻烦您了。
1: 那我就期待年会上见喽。
0: 到时见。
1: 再见。

0: 拥有国内领先核心技术实力、专业的临床经验与强落地能力，专注于研究和开发新型手术机器人，全球领先的力控平台与运动跟踪系统支持，可提供平滑的运动转向与动力平衡，有效防止运动偏差，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国际尖端手术机器人的高新科技企业。目前科罗曼公司正着力解决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涉及学科广、投入资源大等 AI 医疗领域的难题。科罗曼医疗，科技助力智慧医疗。
1: 说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2: 好的，庄总，
3: 这是科罗曼研发的手术机器人的最新发布影片，目前关于实体机方面的消息还处在保密阶段，后续我会继续跟进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刚刚入局的科罗曼都能拍出这样的产品影片，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原神东方科技在智慧医疗领域除了 PPT 还能做什么？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
1: 你们都是服务原神东方科技两年以上的高管了，你们这些年都在忙什么？
5: 他那哪叫开会啊，就是训话。他对原神东方科技的业绩啊特别不满意，尤其是克罗曼在搅局，我看得出来，周航特别紧张，他想靠着原神东方科技这副牌面进董事会，估计难了。
6: 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进展？
5: IC 已经过了，下个星期就可以走合同了。
6: 计划有变，我不希望华科远见通过。
5: 您是因为张宏达走私远见那件事儿啊？大哥，这件事可大可小，毕竟消息还没曝光，只要咱们的资金到位，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
6: 就按我说的做。还有，目前我不希望华科远见使用走私元器件的消息走漏。
5: 可是华科这么好的项目，说不做就不做了，太可惜了。
6: 你不用管了，照做就是了。
7: 哎，甭说了，去吧。
2: 好。爸，好晚了，下班。
6: 你听说了吗？你沈阿姨提议周航进入董事会，代替老沙的位置。
2: 听说了。
6: 你是怎么想的？
2: 周叔很有能力啊，如果其他股东没有意见，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6: 那将来如果周航的业绩做得更好，在集团内声望更高，董事会提议让他坐我这个位置上，
2: 这不可能吧？您是创始人，再说了，那周叔他也不会。
6: 你呀，性子还是太软。

0: 你怎么还没走？哎呀妈！
1: 老板，你大半夜的这样悄无声息的走进公司，真挺吓人的。
0: 你也吓了我一跳。
1: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工作认真啊。
0: 那是什么？李维清的书吗？

0: 我正好今天经过他们的书店，我就买了几本回来研究研究。
1: 你为什么还在看他的书？
0: 哎，你们今天不是跟他吃晚饭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他说他不需要融资，但是我觉得很扯淡。他一年的流水就那么点儿，然后要开旗舰店，要推广，要宣传，这些营销难道不需要钱吗？融资是他唯一的选择呀，所以怎么可能不需要呢？
0: 有没有可能别的公司也在跟他谈呀？
1: 有可能，所以我让唐荣再去做一个方案，试试吧。
0: 老板，我能毛遂自荐一下吗？
1: 给我个理由。
0: 我先说说我的发现啊，我觉得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评论说的就挺有代表性的。他说，现在好书太难找了，尤其是社科类的，很多书都写的不深，而且少数写的深的书是因为翻译类的著作，所以没有一定的专业积累，根本找不着。同时，从专业角度看，现在出版社要赚钱，肯定也要以畅销书为主。那么，一些真正的好书、真正有学识的作者，很有可能被埋没，是需要有人去挖掘培养的。而做这件事情的，目前只有微青读书会。
1: 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0: 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李维清他不是个商人。当然了啊，维清读书会是门生意，但是对于李维清而言，可能是情怀多一点。他肯定是需要融资的，但他在等一个跟他志同道合的投资人。相比于钱，他更在乎初心。
2: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我说一下浅薄的认识。
3: 说。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清高且有点刻薄。当然了，他肯定有文人的风骨，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觉得，在他身上最闪光的一点就是，他对人对。
1: 说完了。恭喜你，你的机会又回来了。
0: 机会是，
1: 这个项目，你不是要做这个项目吗？去用你的方式感动他吧，
0: 好，
1: 然后做一个方案给我。
0: 正在做。
1: 正在做，也就是说你一早就会知道我们今天会碰壁。
0: 哦，没有，那怎么可能，老板？但是我就是想，万一呢，对不对？很多机会都是在万一中出来的，所以我就有备无患嘛。
1: 不，你可以预判。这是对的，你可以预判，我没有怪你。
0: 我一早就觉得你们会失败。

0: 喝点什么吗？咖啡。
1: 啊，可以，谢谢老板。不加糖，不加奶，要热的，谢谢老板。
0: 不客气。

0: 喂，师傅。
1: 伊迪，我跟李维清说好了，他可以见你一面。
0: 什么？
1: 我说李维清可以见你一面，
2: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随后发给你。
3: 真的？
2: 能不能搞定他，那就是看你的本事了。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爱死你了。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嘿，彭总，我正在等您的消息呢。哎，这结果出来了吗？
1: 华科软件没通过 IC。啊，我知道了。

0: 好，请问是尾号7890的江小姐吗？我是来接您的专车司机。
1: 谢谢肖总。
2: 妈呀，今天打扮的人五人六的啊。
3: 那必须认真对待啊，你看高跟鞋我都穿上了。
2: 至于吗？不就是见个李维清吗？
3: 那可不是，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盛会，很多人挤破头都没这个机会的。哎，说到这个，我真怕我社恐犯了。
2: 哎呀，这有什么呀，你现在在行大运，知道吗？李维清不但愿意见你，还邀请你参加这么大的盛会，哎，何其荣幸。
3: 所以我一定不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2: 放轻松，宝贝，就是个工作。
3: 此言差矣，这是我实现梦想很重要的一步。
4: 字母集团和刘腾公司的官司已经开庭了，两家公司彻底闹僵了。
5: 那今天那个张帆、刘腾都去吗？
4: 他们俩肯定会去的。
6: 所以说话一定要谨慎，保持中立。
5: 放心，我今天就做好周太太。
4: 好家伙，这以往你还不得挖一个大新闻出来。
5: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
4: 现在不用担心了，今天你就做好你的周太太，好好享受吧。
5: 那你说这主办方怎么想的，怎么就把俩人都请来了？但我还挺好奇的，想看看他们俩在同一场合什么样。
4: 职业病又犯了是吧？啊，你可得忍住啊。
7: 人不少啊。
4: 该来的应该都来了。
8: 林慧，林慧，
4: 苗总，
8: 这儿。
5: 哎，苗总，苗总。哎，王总也是。
9: 谢主任。
4: 好久不见，
5: 都找人呢。今天
9: 最近做的怎么？
10: 你没说要来呀、啊？哎呀，
9: 有几个项目正在谈吧。
5: 要来，
9: 我们也是差不多。
10: 你印象不错呀。
9: 七七八八。哎，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光伏的那个，
5: 好多朋友在这儿今天
9: 啊。是啊，
10: 哎，你今天来了，
9: 今年的话
10: 跟老接电话。哎
5: 呀，知道了，你这天天弄这么美干嘛呀？
10: 你下次我介绍认识。
9: 今年的整体形势应该是
5: 真的很漂亮。
11: 王总您好，可以采访一下您吗？请问这次您有什么？

0: 集团。
1: 我们这次针对这个环境保护做一些工作。听说我们公司最新的项目是跟您合作。
2: 对。
1: 那之后的合作当中，请您多多关照了。
2: 一迪。不好意思，
1: 没事。
2: 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3: 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

0: 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再放的前方。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对，
1: 吃药之后是这个东西效
0: 果。伊迪，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2: 因为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我很介意你装看不见我。
3: 你为什么会说教的呢？
4: 李维清让我来的，他给我的邀请函。
0: 干得漂亮。
4: 那当然。
0: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好像也约了唐若。
2: 明白。你带唐若来了。
5: 带我来的。
2: 谢谢。
0: 干杯。
6: 我和玉宗打了个赌。
4: 打赌？打什么赌？
6: 赌你和唐若谁会赢。
4: 赢什么？赢李维清啊。什么岁数啊，打这么无聊的

0: 他赌谁赢啊？
1: 这些黑鱼
2: 不重要，别动。反正我这10块钱要赢回来，
1: 得靠你了。
2: 加油，加油，田。
0: 看不起什么呢？
3: 我跟里面打个招呼啊，过去一下。
4: 行，
5: 我陪你。
3: 不用，你先跟马总通话，一会儿我过来啊。
5: 好。
3: 大林。
6: 哎呦，林慧。
3: 哎，霍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呐。
6: 对对对，
3: 看着状态很好啊。
6: 好，哎，你们聊，你们聊。
3: 行，好嘞，好嘞，
6: 啊，再见啊。
7: 哎，好，哎。
3: 那个小何呢？
6: 没来，这孩子学钢琴，他得陪着，走不开。
3: 哎呀，这小何当妈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这个毛小何跟薛来在前头，我要孩子更得慎重，尤其是毛小何。哇塞，完全没自由，一门心思全扑到你跟孩子身上。哎，我听那个小何说，你好像要拿成绩进行项目。
6: 我这听说他们那个合作律所呀、啊、闹得不愉快，想换一家，嗯，就一商量想争取一下。但你也知道，他们合作的都是大律所，是我怕这个有难度。嗯，
3: 我跟他们陈总媳妇还挺熟的，我忘了有次是什么场合，然后小何也在，我还介绍他们认识，聊挺开心，挺投缘的。我真的，回头我看看什么时机合适，我来组一个局，然后把那个陈总他媳妇儿跟小何都叫上，这样就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不是很自然吗？然后呢，让小何替你把这个事儿渗透渗透说一说，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6: 哎呀，那太好了，明慧，那得好好感谢你啊！
3: 你何止好好感谢我，你管我一年饭。
6: 对，多亏小何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3: 哎呀，傅大林，你是多亏有毛小何这样媳妇儿，你知足吧？
6: 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0: 那这样吧，咱们下周约个时间，然后我邀请您到我们公司来聊一下，您看怎么样？
6: 好，
0: 来，
5: 好。哎，那不是李维清吗？江总，你刚刚是不是找他？
0: 哦，对，那我先失陪了。
5: 好好好，
0: 咱下周见。
5: 行
0: 好
5: 行
0: 好。
8: 一迪，
0: 哎，陶若姐，
8: 听说咱俩又竞争上了。
0: 哦，听说是
8: 很厉害啊，能搞到这儿的邀请函，看来我得加把劲儿。嗯，
0: 彼此彼此吧。
8: 哎，弟弟，这位是智慧伙伴公司的徐总，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看企业服务领域吗？聊聊呀。
0: 哦，
8: 好吧。啊，你们俩我先忙去。嗯，
9: 幸会。哎，你好，你好，你好。啊，好，
10: 我是江一迪。
9: 哦，你好江总。是这样，我们智慧伙伴公司呢，主要是为企业级的用户打造跨平台的闭环效率的解决方案。嗯，下个月我们将上线2.0的版本。我们这个版本呢，把实时沟通的工具治疗也整合进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像文件共享、实时沟通啊，还有这个任务管理啊，这些在这个团队协作过程当中必要的需求，全部都放到同样一个应用中来。
0: 嗯，徐总，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下周去你们公司拜访一下。
9: 可以啊。
0: 哎，咱加个微信吧。
9: 哎，好，
0: 好嘞。
9: 来，我扫您。
0: 哎，好嘞。
9: 嗯，好。
0: 啊，好，
9: 回见啊。
0: 嗯，那我先过去了。
9: 好。
11: I'm sorry. I'm so sorry.
0: 大家快，大家快。
11: 跟我来，
0: 阿姐。
11: Don't worry about that.
0: 你这是会弄脏的，
11: 自己看看，有备无患。
0: 谢谢你。

0: 例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调动团员青年学习党团知识热情。7月30日，我县举办2026年共青团党团知识竞答活动，来自全县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学校等领域的40多位团员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由实物笔试和现场答题两部分组成。笔试试题依托市级知识竞赛题库命制，考察各选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关内容的学习理解、把握和综合运用水平。现场竞答围绕同类理论知识点展开，分为必答题、进阶必答题、勇者闯关题三个比拼环节。活动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参赛青年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在必答题环节稳扎稳打，夯实理论基础；进阶答题环节审慎思考，从容作答；勇者闯关环节迎难而上，奋勇挑战。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储备、灵敏的临场反应展开激烈比拼，充分展现了云和青年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行，把理论学习与竞赛比拼有机结合，既是一次党团理论知识的集中检阅，也是一场生动深刻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动有效激发全县团员青年主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团基础知识的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勤学深思的良好氛围。记者雷倩报道。
1: 7月29日，同心助共赴、招引促发展商会社团助力云和雪梨销售暨丽水市温州总商会走进云和活动在安溪畲族乡举行。
0: 在商会社团助力云和雪梨销售专场，县强村公司、县农旅头分别向与会嘉宾做了云和雪梨专题推介，系统介绍了云和雪梨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展示了雪梨啤酒、雪梨饮料等深加工衍生产品。当天，丽水市温州总商会、云和县温州商会、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及县网联会、社联会、新联会等商会社团积极响应，累计认购云和雪梨达41000斤，以真金白银的订单助力云和雪梨走出山区，迈向全国市场。
2: 希望我们今天啊，通过这个活动，让丽水、云和的雪梨走出大山，走进我们温商的千家万户，让这个山水间的甜蜜流进温商的这个餐桌，流进我
3: 有点走心的。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好，
4: 不敢在课上发言，不敢加入热闹圈子？
5: 哎，我喝，
6: 你喝多了，
5: 你闭嘴。我喝没喝多有你说了算吗？有你说了算吗？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谁呀、啊？啊！我和你，那和你，
6: 我回家了，
5: 都逃不过爱情。于是，被于是。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再犹豫？

0: 真没想到沈宗玉说居然跟你很熟。
1: 他说呢？说跟我很熟。
0: 对，
1: 但其实没有那么熟啊。上次那个他们普航创投做了一个女性沙龙，苗总叫我去的，就是苗海南。然后他们弄了一个场地，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可以集合到那个地方去交流，我觉得这个事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就关注报道一下嘛，就过去看看，然后碰见沈宗玉了，倒是跟他聊了一些，但也不至于到那么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来着。
0: 对，我有印象。看起来不。
2: 你让我负责华科远见的股份回购，顺便捋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账。果然有些问题。在今年一月份以前，华科远见所有的元件加工单都是发往这家公司的。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资质和设备，只是负责接单转包。我原来还好奇，我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该不会是张宏达什么亲戚吧？后来一查，结果很有趣。
3: 是。
2: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咱们公司的前任合伙人吴月婷。当然了，他的名字隐在幕后，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里。
3: 所以吴月婷用预向的钱投资给了华科远见，再让华科远见以高价发单给自己的公司。
2: 没错。而且我发现今年一月份以后，张宏达又找了另一家代工厂，似乎是吴月婷工厂的出货质量达不到华科远见的要求，废品率太高，所以他不得不去找另一家工厂重做。可是这样一来，成本根本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他后来出现了资金短缺，急于去寻找 B 轮融资。对了，顺了这条线，我又有了另一个发现。
3: 说吧。
2: 可能是为了拉低成本吧，也有可能是为了财报好看，他去找了一家香港公司，而这家香港公司暗地里的主营业务就是走私元件。我只是好奇，除了吴月婷以外，你说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经理他有没有参与，拿没拿好处，还是说他另有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什么？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0: 还行，还行。
1: 我对你
2: 有一点动心，
1: 爱一时。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都挺好的。
0: 嗯，这个周期是促排卵和卵泡监测，所以啊，你情绪要放轻松，注意休息，其他的不用太担心。
1: 哎呀，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那个。之前你说这个官运会不会有影响？我有点拿不准，心里头还是。
0: 哎呀，我不能肯定说不会再次发生，不过你不用过于焦虑。宫外孕在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发生的几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平时更容易被发现。不过你不能放松警惕啊，我必须提醒你，你毕竟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期，平时呢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过度劳累和工作压力都是影响因素。
2: 看着小脸多俊啊。
3: 对呀，太可爱。
4: 我来之前还想问的，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继续按照以前那种工作节奏有没有影响。
0: 我给你四个字啊，尽量避免。

0: 了什么东西啊？
1: 哦，新买的面膜。
0: 你把链接推给我呗。
1: 嗯，好。
2: 啊，
0: 伊迪姐。
2: 嗯，
3: 你没事吧？

0: 看啥呢？
1: 看看，看看公司。
0: 你这状态不对啊。
1: 嗯，
0: 没事吧？
1: 喝巨大。
2: 是不是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姐妹我巨丢人，巨丢人。
0: 啊、说说。
1: 好的很，没事，没事。
2: 哎，你不在这儿说话说一半，你干嘛呀？
0: 哎，我跟你说，公司来了个新同事，据说是从华尔街回来的，叫唐若，
2: 好像是为了追鱼食回来的。
0: 你不知道？
1: 嗯，
0: 那这个小姐姐说你俩之前打过交道。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俩要真的认识，你了不了解他？他跟于是到底有没有那位？他个子也挺高，挺漂亮。哥们儿，我也挺高，挺高。
1: 行行行，
0: 我们条件。
1: 嘘。

0: 这个啊，你也别太气馁了啊。
1: 啊？
0: 就我觉得你华科远见的事儿已经尽全力了，有的事儿还是要靠运气的。
1: 华科远见？什么事儿？
0: 华科远见融资方案让原神动画 IC 退过来的事儿啊，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今天啊，原神动画没告诉你啊。
1: 啊！妈呀，喝酒太无事了。老于呢？
2: 来了，然后带着唐若出去了。
1: 带谁？
0: 唐若。

0: 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推动女企业家联合会，扶持和帮助那些创业女性，现在看来呢，也有一些成效。
1: 上次去普航基金会那个女生沙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们这边特别难得的是，给这些女性还是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帮助。然后另外，它有一个场地，大家就都能聚在这儿，有一些交流啊，互相的经验，对吧？有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整体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女性的话语权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对。
0: 所以呢，这就让我产生了要投资传媒业的想法。这些年普航创投呢也一直在拓展商业模式，所以呢投资传媒业呢可以说是在为整个普航创投的产业布局服务。比起这些来说，我明白更重要的是人才。我相信你也听说了，我最近呢一直在跟中商浪潮探讨投资的可能性。但是吸引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
1: 谢谢。
0: 我相信我这不是单方面的啊，我觉得你也应该很想跟我合作吧。
2: 沈总，您这么说我非常荣幸，我当然很渴望有能跟您合作的机会。不过呢
0: 中商浪潮对你来说那个舞台太小了。而且现在的媒体行业情况你知道，又处于一个变动期。不过我很佩服你为了职业理想能够在这个行业扎根的韧劲儿。
2: 谢谢。
0: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2: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
3: 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

0: 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0: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1: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我们确实是曾经打算投资他们，而且不瞒你说，无论是人员还是其他的一切，包括那篇数据造假的文章，我都详细问过高天。我想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去看一家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内部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很可惜，结果你是知道的，虎航创投不想干涉中商浪潮，但是我必须保证浦航创投的投资都是值得的。
1: 理解。
0: 所以说呢，我已经把中商浪潮移出了一项名单。行了，不说他们了，说说咱们吧。我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这个计划非常希望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沈总，但是
0: 当然你也不用那么快给我做决定，我会把计划书发到你的邮箱，而且我会给你很长的时间来考虑。我这个人呢，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改变的。我听你的先生周航说，你想把你的重心转移到家庭。恕我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家庭跟事业平衡一直就是个伪命题，你必须选择更看重哪一方。我相信你的先生早就有了选择。那么你呢？你的人生还没有过半，你不想看看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0: 么快就回来了？快进来。啊，你不会是已经考虑好了吧？
1: 不是。
0: 那
1: 我有一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
0: 我想我的计划书还没有发给你吧？
1: 是的，是一个和您那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方案。
0: 我倒是愿意听一听。
1: 谢谢。沈总，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的放弃中山浪潮。
0: 你是打算要回去？
1: 不完全是。
0: 那你是

0: 行，我会考虑你的方案的。
1: 好的，谢谢沈总。那就这样。
0: 哎，李珊，
2: 孙玉姐，
1: 好巧啊，
2: 真巧。
1: 那你们聊，我们就回头再联系。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啊。他来找你干嘛呀？
3: 他想为中山浪潮争取投资。
2: 他们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
1: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怎么样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2: 你推荐周航代替沙总入原深东方的董事会，现在这个梁稳森呢应该已经开始对付他了。
1: 哦，那周航有什么动作吗？
2: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
3: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看好他的。
4: 原深东方科技的投资额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5: 喂，明慧，
6: 今天是不是又不能早回来了？
5: 是啊，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6: 好吧，本来想等你回来跟你说点事儿的。
0: 等你加班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再见面好好说。
5: 好吧，回头再说啊，我该忙了。
0: 嗯，拜拜。

0: 央行公开市场昨日进行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公开市场有300亿元逆回购到期。
1: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7015.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69.93亿元。
0: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5008.69亿元。
2: 主要是雾化器的底座设计存在缺陷，去年九月核查中心已经勒令修改了。
3: 去年九月，那个因为虚假宣传被工商局罚款的事儿是什么时候？
2: 那个也是去年的事儿，
4: 起因是顾客投诉产品质量问题，他们处理不当被罚了款。
3: 啊，两件都是去年的事儿，
4: 同时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确实有点诡异。
3: 马上联系公关部，让他们出一个方案，把舆情先压下去。
4: 明白。
5: 周总，您看一下群发邮件。

0: 喂，好，我过来。
1: 后面的会议全部取消，
2: 明白？去找公关部，明白。
3: 唐女士，您的咖啡，
2: 谢谢。请问彭总回来了吗？
3: 不好意思，彭总还没有回来。
2: 啊，谢谢啊，
3: 没事。

0: 哎，我这也太不小心了。真对不起，太抱歉了。哎，这是我这直接。哎呀，我这，这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您是王总啊？我们见过。我之前来云深东方开会的时候见过您，我是玉象投资的唐若。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哎呦，真是太对不住了，这都染色了。
0: 没事没事，一会儿我擦一下就好了啊。那哪行啊？这样吧，我知道旁边有个商场，我陪您去买一件吧。我
1: 这倒不用，真不用麻烦。
0: 不是，我知道那个牌子特别适合您的气质。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陪您去，走走走。
1: 好好好。
0: 哎呀，真是太抱歉了，您看看，哎呀，这怎么就撞上？
2: 董事长，周总来了。哦，
3: 谢谢啊。哎呀，怎么样？身体没事吧？不用担心，我没事。哎，你们啊，比我还紧张我的身体。不说这些了，哎，坐。
2: 哎，
3: 找你来的是有个紧急的事儿。这两天，元深东方科技的股价你也看到了。 这怎么元深东方科技一下子爆出这么多丑闻来啊？突发状况，
4: 我让人去调查了。今天晚上约了公关部的人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个舆情。
3: 这个必须抓紧，马上股东大会就要开了。哦，你看看这个。 这是一小股东专门给我写的信，你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谴责我们置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特别提到，元深东方科技是整个集团公司业绩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上午的董事会，我让大家也都看了，还要求人事部抄送每一个部门主管。
5: 前两年的生意好做，大家在舒适圈待久了，不思进取，是时候敲一敲警钟了。
6: 我作为元深东方科技的总裁，难辞其咎。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救火的，但其他董事会成员就没那么好说服了。
5: 现在是连小股东们都坐不住了，就别说那些大股东了，他们反应很强烈啊。所以这次董事会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各部门、各子公司必须签订任务书，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走人。其实这种制度在其他大公司早就执行了。

0: 东方集团的功臣，这一点我在董事会上也强调了。但远任东方不是我的一言堂啊，有的时候该保谁不保谁，也是力不从心啊。
1: 我理解，只要有规定的话，按规定办吧。
2: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微六，
2: 这边请。
4: 说。
5: 王东明已经漏了口风，他是华科软件虽然没有过 IC， 但是梁文森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项目，应该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4: 还有吗？
6: 彭大海应该也已经察觉到华科软件有问题，但是具体什么问题，因为王东明不是他的人，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5: 他说周航已经被沈宗玉提名进董事会，但是梁文森提的是彭大海，不是梁的亲信。
6: 但是周航能力更强，所以他说原神东方几个大股东也很支持他。
4: 好，我知道了。
6: 嗯，好。
7: 哎，这件衣服颜色好呀。
8: 啊，是吗？
7: 嗯，这个显得气色好。
8: 感觉好像这西装小了点吧。
7: 啊？啊，挺合身的呀，要不再换件？
8: 你帮我换一件。
9: 好，先生稍等。
8: 好。
10: 彭总，
8: 于总，
10: 好久不见。
8: 大家啊，都等你呢。
10: 坐坐坐，
8: 请坐。
10: 你先，
8: 坐坐坐坐坐。啊，
10: 坐坐
8: 坐坐坐坐。于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啊，是我们集团华中地区的老总
10: 啊，
8: 都是我以前的老部下。这位是于石，于总，玉象投资的合伙人，我的好兄弟。
11: 哎呀，于总，啊，
8: 今后啊，有什么好项目、好生意，咱们多多合作啊。于总，打算怎么喝？
12: 彭总，大中午就是白的，
8: 必须的。
12: 按你的规矩来，就白的。来，先敬您一杯。
8: 来，
11: 来，咱们陪一下。
13: 陪一下。
12: 我迟到了，才罚两杯，
8: 爽快。
12: 不好意思啊，各位。
8: 第三杯，大家陪一下啊。来，第三杯咱们一起。
11: 一块。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是担心原神东方科技呀，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提升他的业绩。我想来想去，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周华，既然从一开始你就看好华科软件，不如就由原神东方科技出面来投华科软件。
1: 华科远见这个项目没有通过 IC，
0: 我知道你有办法。这个项目我们要投，但公司的规章制度不可以改变。
1: 好，我来解决。
0: 周华，这是原神东方科技一次自救的机会啊。
14: 你过来是不是想让我再投华科软件？这里面所有的盲点我可都知道，华科软件就是个大雷。怎么着，你想它扎到我手里啊？
0: 没什么办事的。
12: 哥，我刚接手余霞，那是吴月婷跟张宏达拉的坑，我没让你跳。幸亏你们的 IC 没过，这样过了，你告诉我以后在圈里我怎么混？
14: 啊，兄弟，你真的不是欠我投华科软件？
12: 嗯，去他妈的华科软件了！
14: 这好爱听。
8: 喝酒喝酒，这杯，哥哥敬你啊！哥给你倒上。
14: 谢谢。其实 华科远见这。

0: 这事儿吧，我也能帮上你的忙。你跟周航关系怎么样？李总，我正要跟你谈华科元件。
1: 周航，你今天能早点回家吗？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你这是等很久了吧？没有，我点了这些，这个是正山小种，可以吧？可以啊。我很喜欢喝这个。好，
1: 路上堵吗？还好，我先喝点水，正好渴了。哎，姐，给你的，谢谢你那天帮我。
0: 让我来看看是什么吧。这不是我的那条丝巾呐，
1: 那条已经脏了，我就觉得洗也洗不出来，就买一条新的送你。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花色。

0: 好看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我也觉得好看，你很有眼光啊。
1: 眼光还行吧。
0: 哎，你那个客户怎么样了？
1: 反正是现在是没拒绝吧。
0: 那就是有希望呀，恭喜你啊。碰一下，恭喜恭喜。怎么感觉有好事了还兴致不高呢？怎么了？
1: 也没有。
0: 说说，你都把我叫出来了，跟我吐吐槽，我来当你的垃圾桶。
1: 那我就说说，
0: 洗耳恭听。
1: 就我觉得最近很奇怪，感觉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不顺利。你要说具体有什么事儿吧，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举步维艰。因为我也挺努力挺拼命的，但是每一次哪件事情刚刚有一点点小希望小火苗的时候，就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啪就给你扑灭了。然后我就在不停的反思啊，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需要改进啊，还是说这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倒霉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喜欢这个工作？
1: 特别爱。
0: 人们往往就在他喜欢的事物当中特别容易生活一种成就感，但同时也特别容易感受到那种挫败，因为我们太在乎他了嘛，对吧？我分享一点我的人生感受啊。我觉得你其实不管在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哪怕说你换其他的行业，其实人们都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是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起起伏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个常态，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你可能会怀疑自己，你甚至否定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最后你发现你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改变不了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外界的环境，所以能做的只有面对和接受。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来自于他个体有限的认知，但是呢，我觉得我比你老些，我人生经历的多一点，所以我就想分享给你。
1: 那我这样的话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你说

0: 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儿？或者说，哪怕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些痛苦？
1: 要是我的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解决问题这种类型的人，那我会想我要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朝我这个目标迈进。但是如果最后不成，我就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努力了，尽人力，但同时我们也知天命，去接受它。而且那天呢，你看在那个投资晚宴上发生了一点事情哈，
0: 那么狼狈，
1: 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但你看你也收获了一个客户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有时候你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可能后面也伴随着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啊。当你在一个不如意的处境下，可能后面好事很快就发生了。
0: 对，就祸兮福所依。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离开中商浪潮了。
1: 是。
0: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打算，还是说准备要？
1: 目前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还在一个发展跟变化当中，先走着看呗。
0: 哎，我好希望啊，我能成为你这样，真的，就是感觉天大的事儿来到你这儿吧，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我觉得那么大的劲，
1: 我觉得其实不必要想着成为别人，你就做那个更好的你自己就行，
0: 跟自己比就好。接个电话。
1: 好。喂，
0: 原生东方啊。同意了，啊，我可以，我去公司改吧，我去改合同。
2: 嗯，
0: 好，
2: 好，拜拜。
0: 祸兮福所依，果然遇上了。
1: 所以原生东方同意投华科远见了
0: 啊，
1: 恭喜！
0: 那我去公司可能要改个合同，
1: 赶紧去忙。哎，帮我恭喜张宏达。
0: 好。哦，对了，姐，帮我谢谢周总。
1: 会带到。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加油，加油，加油哦。
3: 师傅，好消息啊，原生东方同意投资了。你看到我的微信给我回个电话呗。

0: 这个事儿让我签这份协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和原生东方谈妥了融资，他们把钱一打到账上，我们就启动这份股权回购协议。就是从那一刻起，你收到钱，就把我们持有的你们所有的股权回购走。
1: 很简单的，原生东方现在投资B轮，说明他们看好华科元件啊。这种情况下，你们选择退出，简直不可理喻。
0: 那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你。

0: 应该知道华科远见现在的情况，每一分钱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现在你让我们回购股份，你这不是抢劫吗？你是把华科远见往绝路上逼啊。这份协议我不能签。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合约来办。
0: 嗯，
2: 当被投公司或者创始人有重大违约行为时，我可以强制要求你的公司回购我的股份，对吗？
0: 什么意思啊？什么重大违约？
3: 张总，这是于总上任前贵公司的账目，有一些数据我看着有点奇怪，就又去核查了一下。不知道张总您和 Frank 刘是不是熟悉呢？

0: 我不认识。那这样，为了帮助张总回忆，我再给您多提供一些信息。丰氏香港进出口清关代理公司 ，Frank Low 是这家公司的 CEO， 而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就是走私各种进口原件。走私？走私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1: 你购买走私原材料，这是犯法的。我能查到，别人他们也能查到。你玩我呢？玉象不会陪你玩这么危险的游戏，我们不可能陪你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回你听懂？
2: 我知道，我要让华科远见撑下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手上没有资金，
3: 那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我的。

0: 没有害你，是你差点害死我。我作为玉祥投资的合伙人，保证我们基金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
1: 而对于你而言，我让原生东方这么大一个集团入资你们公司，对你们后续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0: 哎，师傅，你来公司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来一会儿了。
0: 哦，哦，对了，你知道了吧？原生东方还是准备投我们？
1: 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些急事，咱先不聊了，以后再说。
0: 那我明天到公司找你吧。

0: 好奇怪呀、其实你真应该今天早点回家休息。
1: 一会儿周航还过来呢，今天必须要把这件事儿画个句号。
0: 你真的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我给你按吧。
1: 不用不用，
0: 没事儿呀。
1: 真的不用啊，我不太喜欢写这个事情，真的不用。
2: 哎，于总，不好意思、
0: 没事，依林，那个你方便帮于总去准备咖啡吗？
1: 啊
2: 可以，谢谢。

0: 你实在，我又吓到你了。啊！刚才我明白，什么都没看见。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我懂。
0: 我什么都没想。我中午喝大了，然后头疼，倘若再帮我按摩，不是再帮我按头。
1: 老板，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嘛？
2: 帮我煮咖啡吧，加糖加奶。

0: 那个，你跟陶乐认识很久了。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是我叫你回来的，对吗？
0: 嗯。
1: 我想起来了，来，有正事，坐。
0: 我站着吧，我站着清醒一点。
1: 两件事跟你交代一下。第一，明天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必须要去参加，但是我去不了，你替我去。听我说完，这个会上会有很多的创始人和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关键是有我很多的资源，我都会介绍给你，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
0: 明天啊？
2: 对。
0: 那华科远见怎么办？
1: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都交给唐若。
0: 为什么？
1: 不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0: 我说的不是绩效的事儿，你知道我也不是在乎绩效这件事儿。
1: 我没有理由，这就是我的安排。我
3: 就这么定，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收拾行李。
0: 酒会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突然间这样了？
4: 我只是在好奇，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经理有没有参与，有没有拿好处，还是说他出于某种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信？
1: 张宏达是你的师傅。
0: 对。
1: 如果有一天华科远见和我们的利益上有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
0: 老板，你这个问题有点恐怖吧？刚刚我看师傅的时候，他也是怪怪的。你又问我这样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张宏达告诉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华科远见，是这样吗？
0: 能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你告诉我行吗？
1: 我给你买了头等舱，明天一早北京。

0: 你确定你可以吗？来，给我吧。
1: 可以，老板。轻伤不下火线，谢谢老板啊。每一次去医院都是你陪我。
0: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故意把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赖在这个案子上。

0: 这意思，真进得逞了。
1: 小心！谢谢啊，哎，老板，那个脚伤成这样，也不太方便出差了吧？倘若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啊，您放心，老板。
2: 虽然我的脚受伤了，但是我的脑子还是很灵光的，脑子还是好的啊。
3: 周总，不好意思啊，会议推迟到这么晚，于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0: 好，
3: 这边。
0: 你别站起来了，
4: 于总，周总到了。
1: 哎，周总您好。
5: 你好，每一次见面。都印象深刻
1: 啊！哦，希望是好印象。
0: 来吧，周总。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先生在读的那个金融杂志在哪里取啊？
0: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杂志。
1: 哦，不是咱们机场提供的
0: 啊。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是这个吗？
1: 啊。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吴涛教授最新政策性贷款的解读，我还挺想了解一下，但是我早上赶飞机没来得及买。
2: 看吧。
1: 哦，不不不，这不合适。
2: 没事，我看完了。
1: 那谢谢您。
2: 搞金融的。
1: 对，我刚从英国回来，正在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
2: 什么公司啊？
1: 我在预想投资。
2: 预想投资，我是克罗曼吴月亭。
1: 克罗曼吴总，那您不就是以前？哎，天哪！啊，百闻不如一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若。
2: 哦。
1: 哎，幸会幸会，吴总。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本人了。
3: 合同的细节，你跟张宏达再敲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我们公司的流程了。
4: 周老板手中的这把刀厉害啊，手起刀落，两个亿的投资额生被你砍掉了一半。
3: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额度了，这个数字对我们双方都是合理的。
4: 嗯，
3: 而且可以绕过公司的 IC 审核。
4: 说实话，这个项目只要我们的利益能够保全，其他的我都认。但有一点我很困惑，我们都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前提我非常感激周总你把我们从华辉软件这个困局当中解救出来，非常感谢。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了呢？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却要往下跳，为什么？
3: 也许我只是想日行一善吗？

0: 是不是要讹人呢？你
1: 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你找
0: 别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完好了？
2: 无凭无据的，
1: 什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2: 就是没有字据。
3: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葱花酱算了。我
4: 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
3: 妈，我憋屈。
5: 嫂子，你别上火，
6: 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
7: 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咱一起去海滨，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新城来打听打听。
8: 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7: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她出头啊？
8: 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
7: 就算钱要不回来，揍他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
8: 哎，那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
9: 把你闭上你的嘴巴，就你乐乐乐话多，是老爷们该说的话了。
0: 那嫂子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领上道的，这事我负责。
9: 你也别逞能了，你就管好你自己。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哑巴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8: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钱。
3: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你我憋屈。
9: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了，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一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行吧，老大，带你媳妇回屋。嗯，
0: 走，小薇哭了。
8: 哎呀，我的妈！这俩猫尿让你躺的，好了，走，
0: 放心，
8: 我回去了嘛啊。行，走吧。
9: 穿我鞋走。
0: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10: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0: 不，那放心吧。啊，慢走啊。
10: 哎。
7: 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
0: 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
7: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
0: 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0: 干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不能跟咱妈说，听没？
0: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2: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的时候，你听吧。
0: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二嫂，哥。
3: 惦记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我晕死！
3: 啥玩意儿？你晕死？你想晕死我了？用我那么亲？再说你上哪插电去？
0: 大爷，来自己。
4: 那行，姐你等会儿，我给你取钱去。
0: 哎，来自己。那我也给他整个三道口。
3: 什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半身带扛干什么？
4: 钱给你，你说点点呗、哎。
0: 啊，不用，没事。
4: 哎，你点点点点，
0: 没事，我先走了啊。
4: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0: 哎，
4: 下次再来啊。
0: 哎。
5: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6: 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0: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
7: 你看他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5: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7: 你吧，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去跟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0: 我吃饱，我先走了。
7: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干啥？
7: 把相机拿过去。
0: 个人。
7: 哎，媳妇，那钱呢？
6: 钱我身呢。
7: 你给我。我呀，先回去，把这钱呢，给大哥，
8: 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6: 行，
8: 你赶紧回家啊！你看着点小，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6: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8: 行。哎，老板，来，算个账。
9: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10: 我的嫂子，
9: 别拦我！
10: 你告的啥药啊？你这是
9: 安眠药？
10: 那不行，不行！大大嫂，你别闹啊！
0: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
10: 起来，
9: 我娘
10: 家，你干啥呀？你要是真出事来，
9: 起来！我吃了啊。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
10: 不是，嫂子，这事儿秀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胡说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9: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11: 大哥，
12: 嗯，
11: 这2000块钱，给。
12: 你真给要回来了？
11: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12: 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
11: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他要回来的。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家庭地位吗？
12: 咋的？我太巩固了。嚎啥呢？这又？
0: 谁？走。

0: 行，别管他，别管他，都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处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的，这是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
2: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来，这个大哥，快给他看看吧。
3: 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
2: 是。
1: 哎，咋要回来的？
3: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3: 啊，行行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来出去，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
0: 哎呀，
3: 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0: 赶紧的吧，这回你先你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就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3: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4: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朋友，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怎么还？
4: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0: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4: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5: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上他家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4: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0: 去海滨干啥？
3: 哎呀，你这小子咋给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
4: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儿住。
3: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5: 行了，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0: 快走走快走走。
5: 彭雨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急眼啊，把门给我关上。
6: 我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不是我。哥，血现在秃秃的，血现在秃秃的。
7: 还没检查完呢，赶紧再换换吧。
5: 我错了，姐。
6: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呀，姐来了
7: 啊！我来取货款，这数据给你。
6: 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哎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2: 媳妇儿，
0: 怎么了？
1: 来来，

0: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0: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没有字据啊。
0: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3: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吵，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光说谁呢？咋现原形了？
4: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3: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3: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1: 哥，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说吧。
1: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5: 你带我上这干啥呀？
6: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是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5: 记着呢。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6: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5: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6: 儿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5: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6: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5: 金东啊，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6: 哪点？
5: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6: 啊，那不是。
3: 还有鸽子。
5: 你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呢你。
6: 芬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的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5: 金东
6: 啊，
5: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看奶奶，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6: 有点吧，有点。

0: 你这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1: 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由的。
1: 来亲一个。
0: 怎么的？
1: 亲
0: 一个。你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样？你现在
1: 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2: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
1: 哎、
2: 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去手了，哎，你哪知道？哎

0: 你说我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1: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0: 你大嫂谁呀？
1: 孙淑芬。
0: 哦，那这两千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这钱，我这也抢了，搁哪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1: 你拿去，我问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
0: 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坐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1: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坐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摊牌了，对不起，把这钱拿着吧。
2: 你拿上啊。
1: 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一分也不

0: 的呢？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呦，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啊，这是，哎，哎呀，嗯，哎，就这，就这，
0: 就这，
2: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窗打开，
0: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二帘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啊，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二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3: 可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3: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哎，你这么的
3: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3: 上你家
1: 啊？
3: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的闹什么？拉点帘儿。
0: 天
1: 天，别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呀。
2: 这么定劲儿，你他咋进来呢？
0: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上班他也不能随便
0: 就
2: 进来。
0: 拉点帘
2: 儿
0: 来。
2: 这边拉大了。
0: 啊、
2: 哦。你家不把你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
0: 了？那能行？对付他？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你乖乖啊！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咬狗了。
0: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炮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

0: 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1: 是不是？
0: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2: 是。
3: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的晚，你干的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呢？
0: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4: 是啊，
1: 对啊，
0: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哎。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星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1: 对，是，
0: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星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星城泳装呢做大做强，把咱星城泳装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5: 是。
6: 蒋文明，
7: 哎，秀儿，我的事
6: 鼓掌呀。
7: 哎，对
0: ，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你。
8: 碰锦旗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武汉市场。
9: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那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8: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都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彭锦熙，他还上沈阳五 A， 他能溜得明白吗？嗯、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10: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8: 我说你不服我。
10: 嗯，
8: 我说你不用你。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0: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8: 我妈的小学同学。
0: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7: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星城泳装的领头人来。
0: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
11: 我去厦门，
12: 我去天津，
13: 我去珠海，
14: 我去上海。
0: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8: 对，是这样的。
0: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3: 好。
0: 哎，咱把这个提前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
15: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了。
0: 那半圈不行了吗？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吴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唐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了。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
1: 啊，你看，我就说你接受不了吧，你还非得让我送。那行了，唐老板，你来取一下吧。啊。
0: 有一个。
2: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
6: 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7: 那怎么的呀？赚钱事也能惯着你啊？
8: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8: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7: 不行，这次不能打价格战。
8: 为啥？
6: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乌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没呢，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老螃蟹货不也给退回来？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
2: 给咱家想啥招？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城泳装除了你家魏民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民，那一直都是魏民做事儿。
1: 哦，
3: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4: 就是
3: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5: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3: 啥办法啊？
5: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

0: 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1: 你要去义乌？
0: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一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3: 队长，
2: 快，喜新回来了，
3: 回来早了。哎，走，进屋去。真热，媳妇开个电扇来。
2: OK， 先
3: 生，
4: 你喝点水。
3: 哎，累，我换床去。
4: 咋样？
5: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4: 太好了。
5: 但可有一样啊，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2: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6: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形成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好了，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4: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2: 那可不咋的。
6: 这吃一天，腰道了。
5: 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4: 哎呦，皮带的啊！第二个，
5: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4: 贵吗？
5: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那最好的呀，是不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啊。
4: 她啥样呢？好看。
5: 嫂子，你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有线买了，没给你带，等下回的，下回我给你买啊。
2: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不勒难受吗？
4: 一点。
5: 哎，你快回来吧！哎，你过来看看。过来！
2: 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哥呢。妈
5: 呀！吃来，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2: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4: 还好看呢。你拉倒吧，才没有这好看，
2: 好看秀气。
5: 这比较稳重，那小姑娘戴的。
2: 是，好看。
5: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没看着。
2: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小龙娃儿。
4: 好吧。
5: 几粒瓜子儿，还有哎，
4: 还有，
5: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啊，嫂子你看看。
2: 哎妈，大侄儿也有啊。啊。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6: 什么小王八？
5: 小霸王，人家怎么小王八呢？
2: 看反了。
5: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2: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5: 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2: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4: 我一手带一路。
2: 哎我天，
5: 这不够你嘚瑟。
7: 哥。彭锦熙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8: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嗯。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嗯。媳妇儿。
4: 哎。
8: 来。
4: 咋了？
8: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4: 真的吗？
8: 那还能假的？兴城自泳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哎呀，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有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嘛，整些让座的。受不了。
2: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锦熙留点面子。
8: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 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9: 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也不好，过来开会。
4: 啊，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实合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

0: 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
0: 来前世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

0: 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1: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文种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这样快的走，快的，你快的慢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2: 天下没有，完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

0: 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1: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他
2: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3: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传给当地老百姓。
0: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杰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6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4: 那开始过来，宋朝建立多年，今年就是。就这几个面包店里呢，啊，如果你呢，他如果说给讲了一个职业，你这个新讲一个职业，现在几多在里面，他可以讲了呀，就等手机那个手机，就在这提着手机电话给他，想讲的面包他，再说没特别经验呢，现在是出钱，现在钱，一这里呢，他就等家家生意呢，他跟住的。
0: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 葬日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

0: 抓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1: 这呢是春牛蒜，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
0: 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点——四步医点。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点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2: 松根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0: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3: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啊。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0: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4: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去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内地的那个我们或者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田湖建寺。
0: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4: 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5: 王上讲的话，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 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了。
0: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6: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0: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莽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6: 松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钺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

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0: 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1: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这个道路，因为这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十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
2: 高速云宽带。
3: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5: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

0: 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毛，我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我县开展共青团党团支持竞答活动。商会社团助力云和雪梨销售暨丽水市温州总商会走进云和活动举行。7月30日，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调动团员青年学习党团知识热情。7月30日，我县举办2026年共青团党团知识竞答活动，来自全县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学校等领域的40多位团员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由实物笔试和现场答题两部分组成。笔试试题依托市级知识竞赛题库命制，考察各选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关内容的学习，勇者闯关题三个比拼环节。活动现场

0: 气氛紧张热烈，参赛青年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在必答题环节稳扎稳打，夯实理论基础，进阶答题环节审慎思考，从容作答，勇者闯关环节迎难而上，奋勇挑战，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储备，灵敏的临场反应展开激烈比拼，充分展现了云和青年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行，把理论学习与竞赛比拼有机结合，既是一次党团理论知识的集中检阅，也是一场生动深刻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动有效激发全县团员青年主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团基础知识的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勤学深思的良好氛围。记者雷倩报道。
1: 7月29日，同心助共赴招引促发展商会社团助力云和雪梨销售暨丽水市温州总商会走进云和活动在安溪畲族乡举行。
0: 在商会社团助力云和雪梨销售专场，县强村公司、县农旅头分别向与会嘉宾做了云和雪梨专题推介，系统介绍了云和雪梨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展示了雪梨啤酒、雪梨饮料等深加工衍生产品。当天，丽水市温州总商会、云和县温州商会、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及县网联会、社联会、新联会等商会社团积极响应，累计认购云和雪梨达41000斤，以真金白银的订单助力云和雪梨走出山区，迈向全国市场。
2: 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活动，让丽水云和的雪梨走出大山，走进我们温商的千家万户第二个呢，能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梨农增加收入，让梨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们温州总商会的担当与作为。
0: 丽水市温州总商会自2026年初启动双招双引5年200亿行动，充分发挥商会以商引商、以会聚企的桥梁纽带作用，计划用5年时间在丽水全域牵引落地200亿优质项目，为进一步摸清丽水各县域产业家底，精准对接各地发展诉求，行动第二站走进云和，成立丽水市温州总商会双招双引服务中心云和分中心，持续为两地政企资源互通、优质项目落地搭建专属的高效对接平台。活动当天，县投诉中心负责人围绕县域产业基础、重点发展方向及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招商推介。云和县与丽水市温州总商会围绕产业合作、资源互通等开展深入务实的座谈交流。丽水市温州总商会表示，将全面整合商会资源，精准对接云和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发扬温商、以商引商的优良传统，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本、人才向云和集聚。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这堂成长必修课你过关了吗？
3: 嘿，大家好，我是小左。
4: 嘿，大家好，我是小王。今天不聊成绩，不聊就业，有点走心的，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好，
3: 不敢在课上发言，不敢加入热闹圈子，明明有想法却咽不回去？
4: 这种时刻我们都经历过，今天的心灵小剧场就想和你聊聊如何接纳那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3: 要不要带他一起玩？
5: 还是不了吧，我感觉他好像更喜欢一个人待着。
3: 很多习惯沉默的人不是不想融入，而是怕被拒绝。
4: 一句不经意的算了，可能让沉默的人更紧紧地关上了心门。
3: 嘿，一起过来坐吧，我们正在聊待会儿去哪儿拍照呢。
6: 可以吗？
3: 当然啊，走吧。你看，一句主动的邀请就能让一个蜷缩的灵魂慢慢舒展。校园里
7: 呢，下面就让我们给您揭晓答案。
8: 这当然你不是
9: 给我数数哎，要数了是不是？
8: 当一批呢？当一批有40多个人，
9: 就是
8: 40多个人有。一批对位了一下就。
10: 两个人呢？两个人是对吧？好贵啊！两个那一个，
9: 哎，
10: 一个老师，
9: 老师，差不多。
10: 就上第八这个样子，那么只是。

0: 是好的了，
1: 反正咱们用的客户是肯定还不少。
0: 哦，对呀，后来我的就是刚下来的吧。
1: 这个是营养少，对吗？
0: 只是上来那个就是原来那个老师搞的个鱼食啦，鱼食了吃一家多发一家的，像只是上来。
1: 是啊。
0: 加个的鱼，
1: 加个至少来没分。
0: 哎，七十加八十加来了，有来发单的光，你涨涨下到多少米去啦？
2: 没有，我下掉嘞。
0: 涨少涨到什么？
3: 那个多少什么呀？
0: 涨到
2: 哦，上面个。
4: 这是发生在陈明果园里的一次现场讨论，讨论的对象就是近年来的水果新贵太秋甜柿。自2018年引种了日本甜柿品种太秋以来，嵊州市甘陵镇陈明果蔬专业合作社现已种植了6亩太秋甜柿，目前已陆续成熟上市。但是今年由于各种原因，陈明的甜柿产量相较去年有所下降，单体重量也不尽如人意。这次把专家们请到果园，就是想让他们给把把脉，开一些解决问题的良方。
0: 买一张来吃就是不能够拿那么空少了，不是不是都要吃二只手，
1: 二只手要那
0: 二只手200遍300遍空少，加个些药根本好。
5: 万一是没有那个发痒的医生，那是那生产那是那你医疗用了之类空啊，医疗根本都要去扎了，是皮皮又扎了，
1: 是
5: 就长那个。买就是，
1: 但是土壤湿润总归得是影响，
5: 影响什么呀？
1: 但是侬有时呢，哪怕侬烧到那个像走空了，侬个技术都嘛烧的嘛。像原来没讲嘛，其他狗子侬可以跟两家关系上面能好塑料过个呀。
0: 我也不跟塑料，
1: 我根本那个
0: 打架个，我不打架个。
1: 是原来啦，
0: 哎，
1: 你去吃粮食去啦，
0: 哎，
1: 关系都那个技术都嘛了呢。
0: 哎，刚才都是养好几了。
1: 哦，侬两家两家的，两家的两家的，个怎么个呢？
0: 嗯，
1: 搿个嘞怎么肯定好了？
4: 专家的到场一下子就找到了症结所在，正所谓有舍才有得，陈明舍不得输掉多余的果子，让原本能够高产的柿子树反而没结上几个果。由于太秋甜柿的种植管理要求高，技术难度大，使得这款高端水果在嵊州的推广种植并不迅速。
1: 种的那也多，但是你要种好还是没错，因为呢，这个东西新品种呢，经历过之后是各方面其实吧，都在摸索嘞。
0: 嗯，
1: 刚刚讲完人，这个规矩跟我们每人一样的，虽然规矩每人时间比较长，但是一般呢，总来听听，哦，多少好，过的多少高，至于还是什么人员还是种不好，能对一个。
0: 种嘛个？
2: 那个哪种嘞？
0: 是种了起码就是肥完。种的啦，
2: 病毒嘛是不是？
0: 病毒嘛，还是特别最表演的特色的，就是碳素病毒好几样没添。你就是你种一档，但是今年后种了再跟扫地取出来，恐怕那不得一个2公分高
2: 啊。
0: 是到时候慢慢个微了外的。
1: 嗯呀，一直看起来面一家就是话新种的都发育好像这个成不了，
0: 哎，
1: 是这个问题。哦，他成不了呢，实际上呢。像对你讲了，后年的人物是一定要有是担子去的。万一个你都是当年就是，好像是这个品种好嘛，基于就是当年是不是，搿么是不是本身跟时间没么个，一方面呢，它吸收能力也相当大，另一方面侬如果肥料浓度一高嘛，细菌发出来马上就是死掉了。
4: 陈明说，太秋甜柿不仅病虫害较多，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扦插不易，再加上本身树枝较脆，不要说接出甜柿，前期存活也困难重重。
0: 日子毛病被对忙的找外一个轻油豆腐对了，其实个只是呢，就是家几个是一个苗啦，这个基因啦，就是以为轻油不轻油搞个一关系了。
6: 哪能家就东熬个
0: 是就是个折磨好了，大概插地啦，就是以为轻油，所以说要买哑铃说个这熬个里头出来是就是是就是这咱啊东插地就是个最没用的一个，也是有最名的杯子嘞，出门给装个，哎，这种子娃也不是最，不是最吃，娃搿个嘞种庄子也活不轻松啦。你就是像我上来掏地，我今年大家来掏地上班，你个两个老太婆来跑，稍微个房子一顶趴了啦，一车忙的就是个指标，车忙啦，一风一翻，我甚至个喏上边两高峰，对我家几乎四五上顶趴了。
2: 哦，这个是。
0: 皮肤等裂开来了，就是等于发瘤了，皮肤发瘤了，没那种啊，这东西长了。
1: 给吃一点呢，基本上适应的，但你要如果要高质量喷彩用彩的，啊，高喷彩的，那么你要买这就是价格调节了。啊，其实找你想买一个彩烟好。好的情况，这是也是一种幸运，知道吗？
0: 对。
1: 这我看这个果子上面，一个是裂口，外一个呢要破纹状的细细彩，导致到个原因造成。
0: 是纹出来是蛮新的，个可能是也牛的，因为三个点是我点是一个兄弟呀。
1: 哎。也有教练，
0: 本身就是牙齿，就是搿只电视个一个特点了，就是，
1: 哎，
0: 就是搿个问题。
6: 但是搿种东西有点影响商品性了呀。
1: 这个嘛，真少，
6: 这个起码是不能。
0: 体格好像，
6: 体格肯定不是
0: 像
6: 高呀。
0: 但是长势也是难看起哦。
6: 侬买个弄，侬肯定看总光照好，你
1: 们。这个漂亮程度也是好的。
0: 哎，长势难看起吧。
4: 不仅是种植，在采摘上，陈明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0: 本地嘛，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给我帮大家注意啦，要容易记录来落管要落了，这是一家。那么现在我们来采摘个时候，没把剪刀弄回去采摘，这是实际上缺的个子点是啦，这个这树木个就没采摘，但是摘着了没呢？摘个啦。不大稳定啊！
6: 冰里结个地方，现在万人看个，这个树枝现在手抽的比较脆。
0: 哎，这要扎是要用剪刀剪的吧？将如果太个短了嘛，不倒了嘛，鬼吃劲。
4: 种植、管理、采摘，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陈明还是义无反顾的种起了太丘甜柿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价值高。
0: 那开个是可以好个，现在狗我上一百个弄我干好些嘞哦，就是真个好些个，日地四五分是做，特别是送菜，你老婆在
2: 说
0: 地两个是习惯吃了，止不住地啦。
2: 好噶个东西。
0: 为养牛为好噶个东西，就个啦，就是说好说我现在狗十五好些嘛样子。
4: 陈明果园内的甜柿按照品质区分，售价在每斤25元至40元不等，平均一个甜柿要卖到25元左右，经济效益确实惊人。难怪即便如此难以种植，还是有许多果农趋之若鹜。
1: 要农务局要是没说那个，因为人家那这笔子大姊妹一部分，但是那要真正要管好了。要还要节约那个小区条件，还要节约那个土壤性质，各方面的东西要条件有影响。这些还是要可能就是实际没说。
4: 总而言之，天上掉馅饼的事确实是天方夜谭，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财富。而我们太丘甜柿的粉丝们是坐等品尝就行了。最后，对于想买太丘甜柿品尝的我们，陈明还给出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0: 因为搿只东西是搿特点，是新老婆亲家就是当度高个啦，就是开个好忙人啦。
6: 哦。
0: 等这些走了是开个一个，后来是以十几上面啦。
6: 嗯。搿本来买个现在保证呢？
0: 费得个啦，搿只包来费得了。我来本想来讲，是过个讲零度没搞落来哦，只有15度个搿讲，结果搿现在半个年的年来费得个。
6: 哦。
0: 从每个人家个车辆，个现在是会这个要的。
6: 你现在想啊，老是普通个，通个自贡个粉丝要推这个啊？
0: 哎，
6: 这个通个是不需要呀。
0: 哎，噶不需要的，多么有，噶有好些了呀。
6: 嗯。
0: 多么好跑出来些个呀？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1: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 是。
0: 你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觉得难吗？
1: 也不难啊。
0: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0: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巨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1: 什么计划？
0: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三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2: 亚红啊，你进来吧。
3: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0: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
3: 我给您倒杯水喝吧。
0: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迎着灿烂的阳光，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

0: 再见啊！再见！
1: 老秦，
0: 你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黑了，瘦了，
1: 是吧？
0: 啊！
2: 哎呀，老曹呀，
0: 老战友，
1: 你可舍得回来看我了？
0: 那必须！
1: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驻到联合国，一个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0: 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就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1: 行，
0: 你管那么多干啥？
1: 走，上车，
0: 走，
1: 挺好吧？挺好，挺好。
0: 来来来，上车，
1: 走，
0: 我们俩坐后面来。
1: 我先进，
0: 来来来。
1: 哎呀，跟进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0: 啊，
1: 都有几个月没见了，
0: 大概三四个月了吧。
3: 哎呀，老金宿舍不错呀，
4: 确实不错。
3: 老秦，就在这儿。

0: 怕你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姨怎么样了？
2: 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
0: 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姨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
2: 你以为呢？
0: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姨能答应留下来继续治疗吗？
2: 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来，
2: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藻。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

0: 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1: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2: 七姨，你醒了？
1: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过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1: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2: 背给老爸听。
1: 但我可背了啊。
2: 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0: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2: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的。
0: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2: 吃药。
1: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0: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2: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对，还有吸管。
2: 秦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1: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说吧。
1: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2: 还有这种游戏啊？
1: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2: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2: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1: 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2: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1: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2: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1: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2: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最后一口。
0: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1: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0: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1: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0: 行，我走。
1: 老爸，怎么样啊？
2: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1: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2: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1: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2: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1: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2: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2: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1: 一定很难。

0: 师，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指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1: 秦姨啊，
0: 嗯，
1: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
1: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0: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1: 嗯，是。
0: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是。
1: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
0: 啊，我喂你。甜吗？
1: 嗯。下厨。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1: 我要前程。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 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制冷制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0: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2: 我怀孕了。

虔诚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啊，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他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2: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3: 你爸呀，喜欢大山，
1: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
3: 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弟。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
1: 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弟。
2: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弟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弟还是大弟。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弟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弟。大弟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

0: 结果气弹缠火，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地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无效，所以，
1: 哎，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易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
0: 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试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这个你拿着。
1: 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吧？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得比我多，我想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地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帝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帝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帝。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父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帝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1: 行吧，卡我收了，
2: 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我现在就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1: 那我给你叫车。
0: 好。
3: 吴晓。
4: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大弟在吧？
4: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3: 吴晓，这样，你跟大弟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
4: 哎，
3: 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弟喊出来。
4: 哎，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3: 就这么定了，你们去789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5: 小易。哎。
6: 啊，师傅。
5: 哎呀。我给你商量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6: 那我有一个条件。
5: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呀？
6: 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5: 你看啊，
6: 哎呀，
5: 拿着。
6: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5: 啊，
6: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7: 思勇啊，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
5: 大弟啊，吴晓，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6: 嗯。

0: 办了呢。
1: 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老妈，快走，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3: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0: 啊，
3: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0: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去吧。
2: 我爸老妈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啊，听话。
2: 嗯。
3: 哎，等一下啊！
0: 你看啊，这
2: 老妈，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思勇，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1: 哦，
3: 这个，两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1: 我知道。
3: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
1: 我看看。
3: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一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我没忘什么吧？
0: 吴雪，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2: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3: 行行行，我走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2: 嗯，
3: 那我真走了。
0: 去吧。
2: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3: 我走，马上就走。
2: 老妈再见。
3: 听话啊。
2: 嗯。
3: 走吧。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0: 走吧，
3: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 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2: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2: 你真的给他烧香了？嗯。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舞台上，我都愿意。
0: 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3: 担心钱的事儿，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0,000的年薪呢，能还得了。

0: 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1: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0: 吴晓啊，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呢？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尽尽孝。
1: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
0: 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啊？
1: 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
0: 今天队里放假，
1: 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0: 他回山西了。
1: 啊，看他儿子去了。还是这老杆用的趁手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
0: 说的太好了。哎
1: 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0: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了。
1: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0: 心里话。
1: 认输了，
0: 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
1: 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0: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1: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哎呦，
0: 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鹰雏啊。
1: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0: 他要不嫌累，您就让他跟那儿坐着呗。
1: 你以前怎么说的？
0: 我以前
1: 说，
2: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1: 现在觉得打不败他，怂了。
2: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3: 哎，
1: 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3: 来来，您收。
1: 走。

0: 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0: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1: 没事儿，你今天吃饭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0: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
2: 哎，夏医生，有麻将，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1: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了，师傅走。
0: 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3: 应该的，应该。
0: 这是小意思，你说说。
3: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0: 没事儿，别闹。
1: 阿姨，阿姨。
0: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4: 贾叔，你来了。
0: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4: 妈，
0: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4: 妈，
0: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哪像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4: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0: 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也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1: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0: 为什么呀？这是
1: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0: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你给我躺下！哎呀，你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1: 哎呦，还没回来。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0: 哦，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回来。
1: 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3: 哎呀，一路上都傻笑。
4: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而且你现在又在谈恋爱是吧？
3: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4: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3: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4: 顺利啊，怎么了？
3: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
4: 啊？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3: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着吧。
4: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3: 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4: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3: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4: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4: 我爱你，我不怕。
0: 接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都收了啊。嗯。老爸。哎。
1: 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0: 什么上面呢？你等它。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
1: 一支雄鹰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侵略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呢？是这样，来，你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快说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老秦，嫂子，啊，都准备好了。哇！小叶，第一次来这儿吧？啊！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1: 太帅了！
0: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2: 好。
0: 慢点啊！慢点！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
1: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0: 你忙去吧。嗯啊，
1: 嫂子，我先过去。哎，好，麻烦你了。
0: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1: 好，太帅了吧！
0: 我也可以飞起来了。当然了，现已做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稳住！好，拿起来，加油！哇，飞起来了！有转！哇！怎么样？哇，太美了！有转！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好。第二，走！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爸爸，我也真的飞起来了！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好。走。
1: 怎么样，怕不怕？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0: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1: 老爸，很抱歉为老师拖您的后腿。
0: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向
0: 自己试试啊？
1: 嗯，
0: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1: 嗯。

孩子妈妈，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0: 鱼来了。
1: 哎呦呦呦，来来来，你看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0: 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
1: 哎，坐。
0: 还有一个汤啊。
2: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有点烫烫。
1: 快别太。哎呦，坐吧。涛子快坐下。
3: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0: 来妈。
1: 哎，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0: 怎么样？
3: 行吧。
4: 涛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
3: 真的假的？
1: 真的，好吃。
3: 盛点汤。哎，
0: 妈，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你了。
4: 哎呀，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0: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3: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
4: 好好好，
0: 咱家有酒了。
4: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0: 今天咱们喝点儿。
4: 真喝呀？
0: 喝点儿，高兴吗？
3: 行
4: 行，
3: 夫君啊，
4: 有白的。
0: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
4: 哎，
0: 我倒上，您慢点喝。
1: 我慢慢喝。
0: 下面敬我的老公。
3: 还敬我呀？
0: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3: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小杯酒。

0: 坐去吧，妈。嗯，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哎呀，妈今天高兴。
1: 这杯呀，干了！妈，真的，妈真的高兴，吃吧，
2: 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哎，
0: 尝尝这操作的鱼。哎，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4: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2: 没事没事，哎，跟我客气。
5: 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3: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
0: 哎、
3: 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3: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没有经验啊。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3: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了。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4: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5: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6: 咱不是有那个灯光辅助系统？
7: 你又偷过。
2: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8: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

0: 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索？是这样的，地面挂索和空中着舰挂索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索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索？好好听。
1: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索人机所的试飞行实验，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索，我们并不知道。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索的准确性。
2: 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必110可不中，只设1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3: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索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4: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索成功，
3: 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 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2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5: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 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6: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ISO。
7: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 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特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
8: 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真聪明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5: 那怎么办啊？所以。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弗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9: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10: 刘主任，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大家好，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9: 欢迎大家，吉时雨，吉时雨。
11: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
11: 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
0: 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

0: 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1: 啊，太好了。
2: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
0: 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
2: 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0: 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力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3: 好。
0: 欢迎欢迎。
4: 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3: 是
0: 这边等。

0: 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1: 班长，副位，
2: 饭得一口口吃，这着舰得一步一步来。
0: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着舰的环节？当然有了。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1: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走，看看去。
0: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那也得试试。走，走啊。
1: 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
0: 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它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1: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0: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天没睡啊？
1: 睡不着。
0: 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
1: 这次挺奇怪的，直觉赢了。
0: 跑步真的管用吗？
1: 对我还行。
0: 5年的感情啊，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1: 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
0: 相信爱情吗？
1: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
2: 能说我找着一个，
0: 太真心。
1: 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0: 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啊。
0: 这次是真的。哎，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1: 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啊？
1: 我巧克力吃完了。
0: 懂，我懂。
1: 问政委。
2: 想到呢。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现在机研制总体单位的两组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1: 李涛，
2: 走，
0: 出列。 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ISO。
1: 是，
0: 吴强，
1: 走，
0: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1: 是。

0: 动妖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
2: 动妖报告，准备完毕，准备完毕。
3: 首长好，首长。
4: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事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哎呀，
0: 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八次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1: 啊，你撵我走了啊？
0: 首长。
2: 我怎么敢呢？别
3: 跟我请大弟说来了啊！
2: 是。
3: 动动动动，我是动幺，请求起飞。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5: 可以起飞。
6: 动幺收到，动拐收到。

0: 你们要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明白。 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总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下轿，
1: 小子，
2: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0: 没把握呗。

大殿，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将系统了。

0: 动动动，我是动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动拐要求着舰。
2: 动拐动拐，我是动妖。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1: 是这儿吧？
3: 是，是的。
4: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2: 可以，朱队长。
5: 孩子，
6: 谢谢谢谢。哎呦，奋斗，你来就来，还花这钱干啥？

0: 花不了多少钱。哎，虎头呢？
1: 他跟毕叔找店面去了。
2: 奋斗你做啊。哎，
0: 虎子，虎头是不是最近缺钱啊？
1: 别提了，还不是因为他要把钱借给毕来福，这我好说歹说才肯把店开下来。
0: 人嘛，
1: 是，只要把店开起来，剩下都随他呗。
3: 惠子，拿块尿布。
1: 行，妈，我这就来。你先坐好，先去看看啊。哎。

0: 你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跟我说呀？你那家拿着，踏踏实实开店啊，你就听我的，别来福你别管。
1: 哎呦，小张，你抛这么细干嘛呀？这批零件一万个呢，差不多就得了啊。
2: 哎，王厂长，这种品相过得了质检吗？
0: 怎么过不了啊？我觉得没问题啊。来，大伙儿都停一下，我说两句。咱们现在是抢时间、抢订单、抢量，大家的工资奖金跟每笔订单的尾款那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只有尽快的交货，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行，干活了。
4: 干活。
0: 不是，这都是什么路子呀？
3: 这样的东西交出去，不会被退回来吧？
4: 海哥当然有路数，他这么说，咱就这么干呗。
5: 毕科长，这是办完手续了？
2: 满意了吗？
4: 王厂长，
2: 这话说的，都是为了黑箱发展嘛。走，到我办公室坐坐，我那儿好茶。
4: 不了，怕喝不惯。
2: 大夫，你这有点小心眼儿啊！不是我夸口啊，飞翔现在情况好啊，福利又高，大伙干劲多足啊，比上个月的产量足足高了20%。
4: 你呀，你就放一万个心，
2: 飞翔在我手上，那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挣越多的。
6: 这个灶还可以，哎，小伙子，我的问你一下，你那个用的煤气是那个大罐的那种吗？
4: 就是那种大罐
6: 啊，对，那样还行。
7: 咱们这儿的水费、电费还有这租房屋租费没有拖欠的吗？
6: 当然没有拖欠了。
4: 就咱这个地段啊，都是非常好的地段，人呀也特别多，这老板也是忍痛割爱，这店儿都干七八年了。
7: 哎。
4: 哎，小伙子，你这个空调没问题吧？
6: 哎，空调当然没问题。这老板交接之前啊，我都看过了。啊，如果这后续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叫我过来修，我不会修的，我找人帮您修。
7: 那这个说好了，
4: 哎，那肯定是嘛。
6: <笑>
4: 逛了这么多家了，我觉得这家还行，您觉得呢，叔？嗯。
8: 觉得这个门脸啊挺好啊，这地界也不错啊。
9: 叔叔呢？您说怎么办呢？这人嘴年轻，折腾折腾。
8: 好样的！那啥，你要是需要叔，你就别客气啊。
9: 哎呀，叔，您说食堂您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再让您帮我这个饭馆，那来福还不会跟我急了啊？
4: 怎么？他要敢急，我收拾他。
9: 行，哎，
8: 你适当的你就价格，你还得给人递一点，知道吧？你不能那么太贵，你知道。
9: 这次能谈下北京王总这个项目，你们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彤彤作为项目组的组长，况且您过奖了。 我这个人向来讲罚分明，明天财务会给你签这个项目的奖金。
10: 谢谢黄姐，
9: 以后还要努力。嗯，李朵，通过这个项目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之前也和你聊过了，你在管理能。

0: 能力上还需要提升。正好，王总给我一个去北京进修的名额，你借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学习。
1: 真的吗？
0: 怎么，嫌北京进修这个名额烫手啊？
1: 没有，谢谢黄姐。
0: 一朵，恭喜啊！
2: 爹，你真要搬到店里去住啊？那行不行啊？别再住着不舒服。
3: 有啥舒不舒服的？人胡子把那么大买卖交给我，我能不好好给人经管吗？再说了，我在那儿总比在这儿强吧？金明还在那儿。
2: 要不我跟您一块搬回去住吧？
3: 你净说这话！你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跟我搬啥住？我又没老到那程度，还需要人照顾啊？
2: 爹，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生我气呀？
3: 我生你啥气呀？我能管了你吗？啊，我早就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想成大事儿，那就得稳住人心。你可倒好，被人摘了帽了吧？
2: 爹，我真的是尽力了。虽然我现在不是厂长了，但您不能不认我这个儿子吧？
3: 那我还真不想认你。犟，啥啥都不听。
4: 秘书，
3: 哎，听到。

0: 省点花。
1: 你哪来这么多钱？
0: 管好你自己事儿吧。

0: 大夫，您说说。哎，小徐，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来福哥，天大的好消息！慢点说。今天早上呀，有人在网上主动联系我，说要从咱这儿订购一批自行车。哎，本地的，就在即墨，问咱卖不卖，能不能送过去。
0: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这不是不知道怎么谈价钱吗？这不赶紧来找你了吗？
1: 那你留电话了吗？肯定的。
2: 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把我爹送过去来。
3: 哎，你可别送我，这是大事儿，赶紧去。
1: 不是，行吗？
2: 哎呀，你别磨叽了，快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2: 走，不去吃饭。嗯，一会儿再见。
3: 哎哎，慢点，别跑。
2: 小虎头，哎，找你有事儿。
1: 干嘛呀？我这忙着呢。
3: 之前罗叔开车那会儿，你是不是也跟着学了？你有驾照吗？
1: 有啊，哎，你的这能开货车吗？
3: 废话，我爸那会儿就能开货车了，我学的也是货车的本事。那明天帮我送个货呗。
1: 送货？送什么货呀？
3: 有个客户呀，在网上订了一批自行车，手游一成本又太高了，只能找人把货送过去。
1: 行，可我没车啊。
3: 你要是能开的话，咱就去租一辆呗。
1: 你看我这食堂，这离不开人啊。
3: 要不让惠子来盯一天吧。 我让我妈也过来帮忙，就一天没多远，50公里。再说这送一趟的钱不比你这食堂挣的一天少啊！你到上万块，
1: 也行。那明天早上就去。
3: 那么忙？喂。哦，行，我这就过去。嗯，哎呀，事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俩去。
1: 好嘞。

我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大福。在上海的这几年，其实我总是能想起我们从前那些开心的、那些不开心的瞬间。

0: 你就坐在我面前，你一点都没变。
1: 啊，是吗？
0: 其实我回来就不是为了工作，我回来是想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1: 其实我……
0: 你先听我说完。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我去上海了，你每周都会过来看我。

0: 太惊喜了吧。
1: 你还没告诉我呢，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
0: 电视台给了我一个去传媒大学进修的机会，我提前过来收拾收拾环境。
1: 理解了，人往高处走嘛，来北京找更好的机会了。
2: 天阳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我说过的嘛，你呀，什么事都写在脸上。不打算跟我说说？行，不说就不说，想说的时候再找我。
2: 干杯。
1: 欢迎来北京。那就到这儿了。
0: 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到酒店发我消息啊。

到了，下一站去哪儿我还没想好。人生就是这样，会有很多选择，而我的选择让我错过了比莱福。那天晚上的事情是个误会，在他心里

0: 赶紧回拨。
1: 是。
2: 好，行。哎，桂子。
1: 哎，芬子
2: 啊，
1: 你这还没吃饭吗？我给你找位坐下吧。
2: 不用不用，那个虎头呢？
1: 虎头送盒饭去了，马上回来。
3: 桂子，
1: 哎，行，我马上，你自己先待着吧。哎，
4: 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不不不不用。最近手头宽裕吗？
4: 还行啊。哎，你看我这饭店怎么样？越干越好。
2: 行。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那理财吧？
4: 啊，
2: 我想投个大的，能借我点钱吗？
4: 借钱没问题，但是哥们得劝你一句，那理财适可而止。再说了，你理财不是挺挣钱的吗？怎么缺钱了？
2: 是啊，我还不缺钱。最近挣那点钱投给酒吧了，酒吧赔了点钱。
4: 不对啊，你那酒吧不是人挺多的吗？
2: 来都是朋友，哪有让朋友掏钱的？
4: 这就是你不对了，生意归生意，情谊归情谊，对不对？你那么多人呢，你都不给钱的呀？
2: 行行行行行，能借我多少钱？等会儿。
4: 这今天应该有18000的，你这样，你给我留2000，剩下的你都拿走。
2: 行。在学校还习惯吗？
5: 嗯，挺好的。我要是那个时候刚好再努点力，也不至于等那么多年还来回折腾的那种。
2: 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想想看，如果你一毕业就来了北京，那咱俩就不会认识了。
5: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如果有心事呢，就跟我讲。在北京，不管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0: 妈妈磨磨唧唧的呢。我承认我是陈家前女友的错，但后来他追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事肯定会翻篇。但他就不能直面自己直面我吗？我是真不理解这个。那他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怎么这么怂啊？
1: 你给他点时间吧。你想，你们两个人像兄妹一样相处了十几年了，对吧？以我对他的了解呢，他越是犹豫，就越是说明他心里面有你。
2: 你就安慰我吧。他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3: 月前往，今天晚上我们的奖品就是中奖的
4: 权利。喝了那么多了还喝呀？
0: 哎，我难得喝那么开心，你就让我去吧。
4: 去。
3: 一眼望去，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

0: 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就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1: 我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2: 哎呀，
0: 你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2: 无凭无据的。什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0: 就是没有字据。
2: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 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葱花酱算了。我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妈，我憋屈，
3: 嫂子。
4: 你别上火，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
3: 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咱一起去海滨，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行程来打听打听。
4: 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3: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她出头啊？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
4: 就算钱要不回来。
3: 揍他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那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
4: 把你逼成你的嘴巴，就你乐乐话多，是老爷们该说的话了。说啥话呢？那嫂子，
5: 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顶上道的，这事我负责。
4: 你也别逞能了，你管好你自己。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2: 这也不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3: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签。
2: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我憋屈。
4: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了。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
3: 行吧，老大，
4: 带你媳妇回屋。
3: 嗯，走，我别哭了。来。
0: 哎呀，我的妈！这俩猫腻儿你躺着好了，走。
6: 放心，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从我鞋走。
0: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6: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0: 不，放心吧。啊。
6: 慢走啊！哎，
0: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6: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0: 放心吧，啊，媳妇儿，你看，这回他们可赖不了账了。

0: 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
1: 不是，作风也停工了，跟我说呀、啊，以后也不想干了。
0: 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切！
1: 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
0: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谁家还不能这样？谁？干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不能再妈说一遍。
0: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1: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的时候吗？你看吧，
0: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
2: 二嫂，哥，笑，准备好了。
3: 拿电线杆子干什么玩意儿？
2: 我晕死你！
3: 啥玩意儿？你晕死？你想晕死我了？用我那么近？再说你上哪插电去？
4: 大爷。
0: 这钱给你，你就点点呗。
4: 啊，不用，没事儿，哎，点点点点，没事儿，明天走了啊。
0: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4: 哎，
0: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4: 我觉着吧。 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1: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你看他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0: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1: 嗯，往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
0: 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这个内讧。
1: 你听见没有？
2: 我吃饱，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干啥？
1: 把相机拿过来。
0: 个。
1: 哎，媳妇儿，那钱呢？
2: 钱我身呢。
1: 你给我来。我呀，先回去啊，把这钱呢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
2: 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4: 行，
1: 你赶紧回家啊！你开点销，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哎，老板，来算算算算个账。
2: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0: 嫂子，别拦我！
2: 你到底啥要啊？你这是
4: 啊，绵羊！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嫂，你别闹啊！
4: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
2: 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行，
4: 起来了，我冷静起来。
2: 啥呀？你又真出事来了！起来，
4: 我吃了。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
5: 嫂子，这事儿就是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的胡说的。
6: 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2: 我真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1: 大哥，嗯，这两千块钱，
5: 给，
6: 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5: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6: 那干啥呀？ 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儿，
1: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你家庭地位吗？
6: 咋的？我太拱了。

0: 哎呀，
1: 嚎啥呢？这又。
2: 走。

0: 行了，别管他，别管他，都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数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子，这是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行了，别吵吵了，来来，这个大哥，快给他看看吧。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的2000块钱吗？
2: 是。
1: 哎，咋要回来的？
2: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2: 啊，行行，这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来出去，来，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
0: 哎呀，
2: 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0: 赶紧的吧，这回你先你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就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2: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3: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彭教授，
3: 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
0: 妈还有你怎么还？
3: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0: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3: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4: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是你上他家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3: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淀吧？
4: 去海滨干啥？
0: 哎呀，你这小子咋给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
3: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住。
0: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4: 我不。
0: 行了，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3: 快走走，
0: 快走走。
4: 彭宇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给你捡啊，把门给我关上。
5: 我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不是我。哥呀，血清土的。爹，还没检查完呢，赶紧再换换。我错了，姐。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6: 呀，姐来了
7: 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
6: 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哎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1: 媳妇儿，
2: 怎么了？
1: 来来，
2: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2: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没有字据啊。
0: 没有吗？
2: 没有啊。
1: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3: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吵！干啥呢？
1: 你谁呀你？
3: 你光说谁呢？咋现原形了？
1: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3: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3: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1: 哥，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说吧。
1: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4: 你带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4: 记着呢。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4: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月球给我妈追出2里地去。
5: 儿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4: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4: 金东啊，
5: 嗯，
4: 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了。
5: 没点。
4: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啊，那不是。
4: 嗯？
5: 还有鸽子。
4: 你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呐你。
5: 份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的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4: 金东
5: 啊，
4: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看奶奶，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有点吧，有点。

0: 你这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

0: 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1: 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己的。
1: 来亲一个。
2: 怎么的？
1: 亲
2: 一个？你怎么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样？你现在
0: 啥呀？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2: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
1: 哎、
2: 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去走了，哎，快走，哎，这孩子
1: 我追不上你。
3: 这是五双鞋，
4: 不够，
3: 够正好五千，
4: 不够。
3: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5: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3: 你大嫂谁呀？
5: 孙淑芬。
4: 啊，这两千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
3: 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6: 你拿过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
4: 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3: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你把这钱拿着吧。
4: 你拿上
3: 啊！
4: 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3: 走啊。

0: 的呢？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呦，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哎，这是，哎。哎呀，嗯，哎，就这样，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的，哎呦我，
0: 哎呦，
1: 你窗打开，
0: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二帘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大哥，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3: 可别闹了吧。你这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3: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
1: 啊！哎，你这么的，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3: 上你家
1: 啊？
3: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的闹什么？拉点帘儿，今天别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
3: 这么定劲儿，他怎么进来的？

0: 你锁门啊你！
1: 不锁门，他也不能随便就进来呀。
0: 这哪点凉了？来，
1: 你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1: 你家不王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着。
0: 你能行对付他？
1: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你管管啊！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2: 你先别养狗了。
0: 哎呀呀！
2: 那个啥，那个三炮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啥嘛？
1: 那就进。不行，把这气上吧，墙行不行？
0: 什么锁门完了？我不锁门啊，不锁窗了。
1: 刮风吧，还刮？
2: 都来了哈，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西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啊，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3: 是吧？
2: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4: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得晚，你干得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呢？
2: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5: 是
2: 啊，
6: 对啊，
2: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7: 是啊。
2: 对
7: 对，
2: 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7: 对对对。
2: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3: 对，是
2: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3: 对，
2: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永庄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永庄的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8: 是。
9: 贾文明，
10: 哎，秀儿，我的事。
9: 鼓掌呀！
10: 哎，那对对对对。对
2: 你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你。
1: 碰锦旗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11: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那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1: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也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黄锦西，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11: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1: 我说你不服，
11: 嗯，
1: 我说你不，嗯，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2: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1: 我妈的小学同学。
2: 你服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10: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永庄的领头人，来。
2: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 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啊？

0: 我去厦门，
1: 我去天津，
2: 我去珠海，
3: 我去上海。
4: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5: 对，是这样的。
4: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0: 好。
4: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
6: 怎么样，妈？
7: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6: 那半圈不行了，妈，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嫂子，你快找找你那老家搁哪儿？你看看。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吴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了。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
1: 啊，你看，我就说你接受不了吧，你还非得让我送。那行了，何老板，你来取一下吧。啊。
0: 又一个。
2: 这回好歹也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儿？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义乌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
6: 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呀？赚钱事儿也能惯着你啊？
7: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7: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7: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乌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哎，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
1: 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老彭家货不也给退回来？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盛酒庄都不好干。

0: 那你再给咱俩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星城泳装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民，那一直都是魏民做事儿。
1: 哦，
2: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3: 就是，
2: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4: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2: 啥办法啊？
4: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3: 你要去义乌？
4: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你看那二哥真脑瓜子。
4: 这啥？
2: 哎，快快快，喜新回来了！
4: 回来回来，嫂子。哎，走走走，进屋去。哎，哎呀呀，哎呀，真热，热。媳妇，开个电扇来。
2: OK， 啥事？
5: 你喝
4: 一口。哎，哎，媳妇累会，缓缓气。
5: 咋样？
4: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5: 啊！
4: 哎，但可有一样啊！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2: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6: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形成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5: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2: 你可不咋的。
6: 这出一天腰道的，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5: 哎呦，皮带的
4: 啊！
5: 第二个，
4: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5: 贵吗？
4: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5: 啊。她啥样呢？好看。
4: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买了，有线买的，没给你带。等下回的，下回我给你买啊。
2: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
4: 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儿呢。
4: 妈呀，来，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2: 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3: 太好看了，
5: 拉倒吧，才没我这好看，
2: 好看秀气。
4: 这比较稳重，那小姑娘戴的，
2: 是，好看。
4: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你看看。
2: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这小龙娃
5: 儿。好吧。
4: 几粒瓜子，还有哎，
5: 还有。
4: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啊？嫂子，你看看。
2: 哎妈，大侄儿也有啊。
4: 啊。
2: 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4: 什么小王八？小霸王呀！你怎么小王八呢？
2: 看反了！
4: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2: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4: 哇，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2: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5: 我一手带一路。
2: 哎我天！

0: 我也不够你嘚瑟，
1: 哥，彭锦新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嗯，
1: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媳妇儿，哎，来，咋了？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真的吗？那还能假的？星城、醉泳庄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 受不了，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都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完事整这让座，受不了。
2: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锦熙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我也不好，过去开会。
2: 啊。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实合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0: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重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

0: 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杨桐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0: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8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2: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 又派大军

0: 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你要快的走，快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1: 天下没有，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1: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他
2: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尽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

0: 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时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1: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传给当地老百姓。
0: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吉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2: 大家开始过来送在给你团里啊，一年就成。就给你这个买本的呢啊，如果你能到路说给个人家一个钱，你再去新港一个钱，现在去就在那里，他会干了呀，就等收听那个收据，就在那里在收电影给他抢电的买本的，但是没特别经营呢，现在就出钱，现在钱，一这里呢，他就等家家生意呢，他跟住的。
0: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3: 这个呢是春牛算，也就是8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算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能够目睹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0: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望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4: 松赞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0: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0: 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1: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0: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2: 宗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那里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田湖建寺。
0: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2: 从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宗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3: 王上建立后，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
0: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宗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宗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4: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或生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原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0: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宗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宗赞干布去世后， 赞普的王位传给

0: 了他的孙子芒松昂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1: 宗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钺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将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 天

0: 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互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当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2: 藏佛都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蝉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他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3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3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

0: 公元763年十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1: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里头吸取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2: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的道路呢，因为这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

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大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大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大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

0: 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等。

0: 无尾熊之歌。
1: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哎，那边再高一点。
2: 哎呀，那个灯装反了。
1: 哎，真让人不省心。啊，
2: 烟花爆了。
1: 钢琴下面装的是烟花装置，都小心点儿。
3: 抱歉抱歉。
1: 哎，接的不错啊。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烟花爆了呢。那
4: 我想要成为熊啊，
1: 这次的音乐小样真不错，正是我们要找的声音。
5: 你好。
1: 哎呀，又什么事儿啊？
5: 我叫麦克，我想加入梦想熊乐队，和阿潘一起唱歌。
1: 啊，新人，你有他唱的好吗？
5: 我哎，
1: 抱歉，你们树袋熊不是熊，我们梦想熊乐队只收熊。
5: 我。
1: 我们的大明星来了。哎，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清场了，你快走吧。
5: 啊，等等，可是这首歌是我唱的。
6: 哎，阿潘要来了，清场了。哎，快快快快快快走。
0: 好吧，
6: 走吧走吧
0: 走。
1: 还得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
7: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你快去钢琴那儿坐好。今年的演唱会我们还增加了烟花特效，到时候你就会像飞一样。
7: 真的吗？哇，好期待啊！准备完毕，请开始吧。
1: 哎，你们两个快去后台准备。
8: 哦，好。

0: 沈殿，你跳的是什么呀？还挺好听的啊！真的吗？这是我最近学的新乐器——三角铁。哦，要不你给我敲个节奏，我跟着节奏练更有感觉。我给你来一段更酷的。好啊。怎么快？怎么停了？啊！
1: 这叫做花式三角铁，啊，对，花式。
2: 哦，闪电，有任务。
3: 宇宙护卫队，快来救救阿潘呐！啊，
1: 是梦想熊乐队的主唱阿潘出事了，
3: 连接钢琴的一根钢丝断了，钢丝升降旗卡住了，下不来了。
0: 别着急，我们马上过去。

搜索任务坐标，目标星光剧场宇宙护卫队，出发。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

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昂，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车。
13: 早安，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冠军获奖感言。
1: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2: 他说的话从二。
0: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亿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1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6: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5: 目前，国家

0: 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

0: 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八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八月至十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

0: 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

0: 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0: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宏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地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0: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0: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型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现于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34.861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和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4: 下一步啊，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0: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1: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和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鲜甜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5: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和县安溪社组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
6: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掉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

0: 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1: 云和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2: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这从这些东西从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1: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3: 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4: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荷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5: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4: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创作剧情、塑造角色，在无剧本、无定式的互动协作中激发创造力和思辨能力，沉浸式感受戏剧艺术与乡村生活碰撞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毕业歌会、夏夜读剧会等活动也同步上线，青春歌声回荡荷塘畔，为整个荷花季增添了更多浪漫氛围与互动趣味。据了解，本次荷花季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旅流量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季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 光荣榜。去年以来，广大云河籍官兵、民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强军目标，投身强军实践，在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新征程上实质打赢、锐意进取，涌现出一大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先进典型，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汇聚强国强军正能量、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重军尚武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推出八一光荣榜，公布我县荣获3等功、四有优秀军官、士兵、学员以及在战备训练、双拥共建中表现突出的民兵。三等功，蓝俊彪，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人，1993年6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江斌，男，汉族，云和县凤凰山街道人，1999年1月出生，2017年9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王胜军，男，汉族，云和县赤石乡人，1996年3月出生，2015年9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叶通良，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人，1991年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四有优秀军官、士兵、学员。谢根生，男，汉族，石塘镇黄山头村人，2019年冬季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杨凯，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沙浦村人，2008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上官张俊，男，汉族，浮云街道云章村人，2019年9月首次入伍，2021年9月退伍，2023年9月二次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陈景，男，汉族，浮云街道中山社区人，200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叶守轩，男，汉族，浮云街道庄前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林如玉，女，汉族，凤凰山街道普光社区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林从虎，男，汉族，中共党员，元和街道白杨墩村人，2010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王浩林新，男，汉族，元和街道狮山社区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9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王家俊，男，汉族，元和街道木田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黄海滨，男，汉族，锦水滩镇杜郊园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雷尤军，男，畲族，重头镇南山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杨杰，男，汉族，白龙山街道高墟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于振涛，男，汉族，重头镇大湾村人，2022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刘义鹏，男，汉族，浮云街道红光村人，2019年冬季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施焕凯，男，汉族，凤凰山街道桂溪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一次，嘉奖一次。毛应勇，男，汉族，

重头镇后阳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9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张中岳，男，汉族，重头镇三望兰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王辉，男，汉族，重头镇三阳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李春元，男，汉族，重头镇后阳村人，2023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盼欣欣，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重头村人，2017年6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杨景鹏，男，汉族，重头镇沙铺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梁海波，男，汉族，中共党员，石塘镇竹子坪村人，2020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嘉奖各一次。张开来，男，汉族，中共党员，石塘镇金村村人，2021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涂玉飞，男，汉族，石塘镇金村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李建林，男，汉族，石塘镇竹子坪村人，2021年3月入伍，2022年、2025年先后两次荣获四有优秀士兵。吴波，男，汉族，石塘镇朱村村人，2022年3月入伍，2023年、2025年先后两次荣获四有优秀士兵。徐家阳，男，汉族，石塘镇归西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雷芷杰，男，汉族，赤石乡双元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林小斌，男，汉族，赤石乡滨湖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王连红，男，汉族，安溪畲族乡黄处村人，2023年3月入伍，2025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蓝俊龙，男，畲族，安溪畲族乡下武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蓝俊文，男，畲族，务溪畲族乡务溪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李伟俊，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湖滨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优秀民兵，练文涛，男，汉族，云和县重头镇人，2020年9月入伍，2023年9月编入云和县民兵应急连，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斌，男，汉族，云和县浮云街道人，2023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雷传兴，男，畲族，元和街道狮山社区干部，2020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刘世荣，男，汉族，白龙山街道红新村党总支书记，退役军人，2014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邱慈宪，男，汉族，中共党员，凤凰山街道巧云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应华，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叶阳村人，2021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王建峰，男，汉族，中共党员，云和县石塘镇人，2016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伟林，男，汉族，锦水滩镇石铺村人，2016年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

卜彦绍，男，汉族，赤石乡杭町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洪杰，男，汉族，中共党员，安溪畲族乡安溪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张李渊，男，汉族，务溪畲族乡务溪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

印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高温天气仍是主旋律，我县晴到多云，气温一路攀升，午后出现分散性对流。未来三天将都是高温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模式，气温维持高位，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近期多次出现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极端天气，需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适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竹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福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粮动摇，栋梁请求捉见，栋梁请求捉见，
1: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捉见。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呢？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4: 弟啊，
1: 于道，怎么回事？
5: 大哥，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4: 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
1: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谢振宇，登机。哎
6: 呀，看你的了。

0: 董瑶，董瑶，董三报告，董三报告。
1: 说。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董三明白。

0: 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了。

0: 飞机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1: 又要挨骂了。

0: 春伟，来，把这个给你。
1: 好。
2: 好。上楼坐了。
3: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0: 铁蛋队长，谢振宇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浊涧区啊！啊，
1: 队员，
2: 他虽然是落到了浊涧区，但是离浊涧的中心点还是太远，
1: 还是不能挂锁。
3: 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
2: 哎，大弟，我去看看他。
0: 振宇，背的不错，
3: 谢谢张司令。
4: 赵文，
5: 是，
4: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5: 是，
6: 报告，
4: 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5: 是。
4: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6: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4: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6: 请听我解释。
4: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

0: 今天怎么不说了？
1: 我还没想好。
0: 是对是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2: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
1: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见。关建林，
2: 到。
1: 今天你第一个飞。
2: 是。
1: 出发。

0: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
0: 看我丢人你高兴啊？
2: 不是，
3: 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0: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3: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
0: 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又连续到应用。第二条走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
4: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0: 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3: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0: 虽然落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3: 走。
0: 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5: 是啊，首长。
3: 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哎，
0: 经理，
5: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
6: 走吧，吃饭。
0: 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捉奸试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小毛，
7: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0: 吴江，
8: 大弟，我觉得，

0: 我们今天落的不好，原因跟他们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啊，是根本来不及。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主干区。讲完了，
1: 康院长。
2: 我觉得呀，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3: 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
4: 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哎，
5: 这你说的对。还有谁要发言？
6: 大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 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逐渐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
7: 老谢，你今儿飞的最好，你不发言吗？谢林宇，
8: 你为什么不发言？
7: 我还没想清楚。嗯，
8: 宇涛，你说。
6: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9: 是，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到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10: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
11: 第一批，秦大帝。
6: 于涛、谢振宇、耿建林，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的比大家都好，
12: 落的好，回来了吗？
6: 但你至少落进了着舰区啊。
13: 报告，进来，坐吧。
6: 是。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一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 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林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没想明白，是在模拟着舰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14: 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6: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
14: 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着舰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6: 好。
14: 其实，在会上，康彦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
6: 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
14: 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

0: 点上了。宇涛，你说说，
1: 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捉奸中心点上。这是我没有向他跟康延成这样去想。
0: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1: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
0: 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证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2: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 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
1: 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了，这又来一催眠。
0: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2: 你要什么隐私？
0: 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儿能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我糗可就大了。
2: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0: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3: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了吗？哎，
0: 把谢振宇你。
4: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亡。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5: 夏主任，
6: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4: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
7: 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4: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
8: 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
4: 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9: 不可以进来吗？
1: 请，随便坐。
9: 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
1: 问吧。
9: 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戳尖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
1: 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戳尖点上了，而是撞在戳尖点上。
9: 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戳尖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1: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9: 振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十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

0: 中心点上，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人和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我了，告诉我结果。 不仅仅是人和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捉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捉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
1: 好，
0: 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地跟秦大队长说呢？
1: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0: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
1: 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

0: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嘛，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轻松。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好。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秦大帝。
0: 年龄？49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 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 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

0: 结束了，好了，结束了，放松啊！您别着急。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1: 今天就到这儿吧。好，谢谢。秦大队，您再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您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2: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1: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 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
2: 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谢振宇。年龄？31。结婚了吗？没有。你可以告诉我。
3: 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因为鲲鹏。快看，山鹰，它比蜂鸟飞得更高。对啊。
2: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3: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1: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
4: 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我要拿地，拿地。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5: 我睡着了。
4: 对，
6: 睡着了一会儿。
5: 多久？也就2分钟吧。你感觉还好吗？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1: 嗯。
5: 谢谢。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想跟你聊聊。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0: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1: 我前天在谢震宇那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0: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
1: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

0: 我们要打的是航母甲板上游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十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1: 所以说啊，各国航母啊，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
0: 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则，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
1: 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着舰了，那这就是撞舰。
0: 那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死，谢震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2: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
0: 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
2: 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0: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2: 当然不行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 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3: 对，
2: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3: 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
2: 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3: 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
2: 就算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3: 哎，对。
2: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3: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
3: 最后实施准确着舰。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
2: 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0: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
2: 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
0: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2: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 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实验，早点回去睡吧。
3: 哎呀，你赶紧休息啊！
2: 哎，等等，
3: 哎，怎么了？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啊？
2: 腰。
3: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儿。
2: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1: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2: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市委大队，执行命令。
1: 是。

0: 哎，催眠都问什么了？
1: 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
0: 多长时间？
1: 大概十几分钟吧。
0: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1: 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0: 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
2: 真的？
3: 你看。
1: 北冥有鱼，
2: 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化而为鸟，
2: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锤，若锤。
1: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2: 天之云，
1: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
2: 啊！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1: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2: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1: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2: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怎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2: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1: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2: 你这你的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
1: 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2: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卓见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卓见。
1: 白天你看出来了？
2: 我又不傻，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和等你。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0: 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1: 大队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索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作规程操作的着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着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谁还有意见？
2: 报告。
0: 小毛，你说。
2: 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2: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着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我们是一支正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3: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去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鱼头，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4: 没有。
0: 好，出发。
4: 是。
5: 鸟，
0: 秦鲤鱼，你也过来。
6: 好。
0: 是动摇，为了尽快攻克着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
7: 动僚明白，动僚明白。动僚请求着舰，动僚请求着舰。
0: 动僚，动僚，我是动妖，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7: 动僚明白。
8: 报告，
9: 进来。
8: 首长，你来了。
9: 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
8: 是，不是首长，
9: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8: 是。
7: 动摇动摇，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
0: 很好。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8: 是。
7: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0: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7: 动摇明白。
0: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10: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7: 动摇明白。

0: 我看出来了，宇涛飞出了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的也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
1: 董三
2: 走。
1: 宇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
3: 是。
1: 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
4: 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1: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4: 飞得不好，
1: 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
0: 老康，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
5: 是绕
1: 道。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6: 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像于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听到回答。
6: 动三明白。
1: 方向尾钩，准备着舰。

0: 他掉得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
1: 东三东三，我是宋英，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抽筋，听到回答。

0: 已经飞起来了，什么情况？动三，动三，为什么没有落下来？
1: 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
0: 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动三请求重新着舰，动三请求重新着舰。
2: 我是一针八，现在由我直接指挥。 动三，动三，我是洞洞，重欲重新着舰，重欲重新着舰。
0: 动三明白。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测，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
2: 危险动作除外。
3: 动三，动三，
4: 我是动摇，我才
3: 是现场 LSO，
4: 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5: 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
6: 首长，你怎么走了？
7: 我在这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啊。
6: 是。
8: 武强，
9: 哎，
8: 你怎么回来了？
9: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8: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0: 听到请回复。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4: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8: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
8: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8: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5: 他在减速。
8: 命令动四出列。
10: 耿建林
11: 到，
10: 准备试飞。
5: 加油啊，老哥！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 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15: 首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1: 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
16: 首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2: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1: 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试飞，是要通过试验试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
2: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
8: 我当然是知道了。
9: 行，那再见，张司令。
1: 张司令说什么了？
8: 张司令，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
1: 我猜你是想多了吧。
8: 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
1: 应该不止这几句吧？

0: 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进去。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吗？赵文，赵文，
1: 大队长，
0: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是。找谢振宇干什么？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家里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
2: 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接手试飞大队，
0: 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那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3: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2: 不够。政委，
3: 行，
2: 你们谈吧。
3: 我走了。
2: 坐吧。
3: 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
2: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
2: 大队长，我今天上午不是存心违反规章制度，你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0: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
2: 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嗯，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嗯，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
3: 是这样，我承认。
0: 你承认？
4: 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
2: 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的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会人亡的。
5: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2: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还有。 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这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哪里才能飞出一条直线？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这么飞会出大事故的。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3: 是。
6: 别喊了，赵文不在。
2: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6: 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
2: 肯定啥事没有。
6: 肯定没事。

0: 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
2: 嗯，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
3: 明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
0: 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
4: 是，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不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的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3: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儿不用灯，也不用管这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5: 我赞同。
6: 队长好，
0: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5: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儿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
2: 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
5: 为什么呀，于涛？大伙全都赞成。
2: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电，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道，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道，还感受不到舰道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7: 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
2: 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2: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0: 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建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报告，
1: 报告，
0: 进来，坐吧。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建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2: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0: 谁啊？

0: 小毛。
1: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件。
0: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1: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2: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
3: 可能还有点道理。
1: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3: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0: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1: 我说你这个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
4: 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共管。结果还是你一言他，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2: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报告。
3: 什么事儿？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舰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0: 赵工，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
1: 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2: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
3: 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2: 嗨，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4: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5: 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4: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5: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4: 星空，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2: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6: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2: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
3: 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0: 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

0: 来，
1: 就到了。
0: 啊，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了，你先坐会儿。
2: 好，
0: 我替你倒杯水。
2: 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0: 行，那你稍坐啊。
2: 好。
3: 报告。
4: 政委呢？
2: 还没来呢。
4: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你呢？

0: 你也发现了周间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间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
0: 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
1: 但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0: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吗？
1: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0: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
1: 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0: 我唯一就一点想不到，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
1: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
0: 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
1: 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2: 哎，赵伟，
3: 听赵文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2: 吃了。没有。
3: 这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
2: 哎，
3: 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
0: 你先说吧。
1: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2: 啊，
1: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
2: 着舰程序？
1: 对，
0: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2: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1: 我们推断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
4: 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1: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2: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0: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
2: 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1: 是的，
2: 是的，损失飞行降落啊，就是减速降落；钥匙飞行降落，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

0: 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
1: 是，我们是想争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
0: 是啊，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 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是，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你忙你们的，去吧。
2: 好。哎呀，这个我留着了啊。哎，
0: 去吧，走。
2: 吃吧。
3: 哎，于浩振宇，
2: 吃饭去。
3: 哎，
0: 行了行了，啊，
3: 来来来来，把门带上。
2: 什么事儿？怎么神神秘秘的？来，把门关上。我问你一句啊，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政委，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0: 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15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你有现场视频吗？
2: 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
0: 我多问一句啊，你怎么样？
2: 我不行。<笑>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三个，最少的。
0: 最少只有大地一个。
2: 那另外两个是谁啊？于涛，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啊。
0: 他是吴京天的学生，吴京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
2: 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
0: 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2: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长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2: 行，走了啊，去吧。
4: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这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10遍，10遍不行就100次，1000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雨道，
5: 到，
4: 处理。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 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6: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市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7: 各位，
6: 是。

0: 动三
1: 到，
0: 登机。
1: 是。
2: 动幺，动幺，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
2: 动三明白。

0: 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董三明白。
2: 董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3: 小高，
4: 到，
3: 走，
4: 对。

0: 动司出列，到，登机。动了，登机。
1: 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2: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
3: 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
0: 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好，那么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大家发言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雨涛，你先说。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更没有准确捉歼。何况，接着说，
4: 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恐怖。
0: 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两栖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
5: 嗯，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哦，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0: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是我，曹亮啊。老曹，
1: 你找伊朵什么事儿啊？我找他，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了？你把电话给他，我要跟他解释。他不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2: 我说过，我想让他过得幸福，所以我才退出，给了你一次机会。
1: 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他，照顾他，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伤害他了。
3: 喂，喂，
4: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

0: 能的比赛，真是英雄豪杰呀！掌声送给他。
1: 我厉不厉害啊？我赢了。
2: 李来福刚刚来电话了。啊？我替你接了。
1: 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
2: 是不是怪我？
1: 没有啊，怎么会？
2: 不喝了，你再喝下去，我在这儿就不合适了。
1: 你说，这阿福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呀？
2: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不管想什么

0: 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呢，我说，我代表不想，更不代表他不在乎。你们俩的关系确实太特殊了。
1: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这咖啡不错，尝尝看。你看这本书我也看过，
2: 是吗？
1: 嗯。就，我觉得，碧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谁呀？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

0: 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河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宏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地去防护一些。
1: 一、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型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县域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

0: 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 34.861 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河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1: 下一步啊，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0: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河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鲜甜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3: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河县安溪畲族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睬，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
4: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料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3: 云河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5: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从这些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3: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0: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和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6: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0: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创作剧情、塑造角色，在无剧本、无定式的互动协作中激发创造力和思辨能力，沉浸式感受戏剧艺术与乡村生活碰撞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毕业歌会、夏夜

0: 读聚会等活动也同步上线。青春歌声回荡河里，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旅流量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季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光荣榜。去年以来，广大云和籍官兵、民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强军目标，投身强军实践，在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新征程上实质打赢、锐意进取，涌现出一大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先进典型。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汇聚强国强军正能量，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重军尚武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推出81光荣榜，公布我县荣获3等功、赐有优秀军官、士兵、学员以及在战备训练、双拥共建中表现突出的民兵。三等功，蓝俊彪，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人，1993年6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江斌，男，汉族，云和县凤凰山街道人，1999年1月出生，2017年9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王胜军，男，汉族，云和县赤石乡人，1996年3月出生，2015年9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叶通良，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人，1991年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立3等功。四有优秀军官、士兵、学员。谢根生，男，汉族，石塘镇黄山头村人，2019年冬季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杨凯，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沙浦村人，2008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上官张俊，男，汉族，浮云街道云章村人，2019年9月首次入伍，2021年9月退伍，2023年9月二次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陈景，男，汉族，浮云街道中山社区人，2002年12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叶守轩，男，汉族，浮云街道庄前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林如玉，女，汉族，凤凰山街道普光社区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林从虎，男，汉族，中共党员，元和街道白杨墩村人，2010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军官。王浩林新，男，汉族，元和街道狮山社区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9月退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王家俊，男，汉族，元和街道木田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黄海滨，男，汉族，锦水滩镇杜郊原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四有优秀士兵。雷尤军，男，畲族，重头镇南山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退伍，2025年荣获。

我似有优秀士兵。杨杰，男，汉族，白龙山街道高墟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于振涛，男，汉族，重头镇大湾村人，2022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刘义鹏，男，汉族，福云街道红光村人，2019年冬季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施焕凯，男，汉族，凤凰山街道桂溪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一次，嘉奖一次。毛应勇，男，汉族，重头镇后阳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5年9月退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张中岳，男，汉族，重头镇三望兰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王辉，男，汉族，重头镇三阳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李春元，男，汉族，重头镇后阳村人，2023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盼欣欣，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重头村人，2017年6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杨景鹏，男，汉族，重头镇沙铺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梁海波，男，汉族，中共党员，石塘镇竹子坪村人，2020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军官，嘉奖各一次。张开来，男，汉族，中共党员，石塘镇金村村人，2021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军官。涂玉飞，男，汉族，石塘镇金村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李建林，男，汉族，石塘镇竹子坪村人，2021年3月入伍，2022年、2025年先后两次荣获似有优秀士兵。吴波，男，汉族，石塘镇朱村村人，2022年3月入伍，2023年、2025年先后两次荣获似有优秀士兵。徐家阳，男，汉族，石塘镇归西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雷芷杰，男，汉族，赤石乡双元村人，2023年9月入伍，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林小斌，男，汉族，赤石乡滨湖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王连红，男，汉族，安溪畲族乡黄处村人，2023年3月入伍，2025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蓝俊龙，男，畲族，安溪畲族乡下武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6年3月退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蓝俊文，男，畲族，婺溪畲族乡婺溪村人，2024年3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李伟俊，男，汉族，云和县石塘镇湖滨村人，2024年9月入伍，2025年荣获似有优秀士兵。优秀民兵，练文涛，男，汉族，云和县重头镇人，2020年9月入伍，2023年9月编入云和县民兵应急连，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斌，男，汉族，云和县浮云街道人，2023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雷传星，男，说民兵。刘世荣，男，汉族，白龙山街道红新村党总支书记，

0: 役军人。2014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秋瓷县，男，汉族，中共党员，凤凰山街道巧云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应华，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头镇叶阳村人，2021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王建峰，男，汉族，中共党员，云和县石塘镇人，2016年3月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吴伟林，男，汉族，锦水滩镇石铺村人，2016年编入民兵队伍，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卜彦绍，男，汉族，赤石乡航厅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洪杰，男，汉族，中共党员，安溪畲族乡安溪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张李渊，男，汉族，婺溪畲族乡婺溪村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民兵。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高温天气仍是主旋律，我县晴到多云，气温一路攀升，午后出现分散性对流。未来三天将都是高温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模式，气温维持高位，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近期多次出现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极端天气，需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竹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黄家赊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

0: 转雷阵雨，24到38度。小胜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他是我认识10年的笔友，落花知秋。
7: 你跟他说你是落花知秋啊？
6: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必来福。
7: 不是，那你说啥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知秋。我才是落花知秋。
8: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0: 喜欢你。
1: 吵闹的
0: 一朵。

0: 么来北京了？
1: 我不是来跟你表白来了吗？
0: 表白？你穿个拖鞋拿着八宝粥表白？
1: 我怎么急，我鞋给骨头了。我看别的情侣都有花什么的，花店也关门了，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就买了这个。
0: 你来北京爸妈知道吗？
1: 不知道吧，自从上次你来北京我就没回家住过，回到家里没有你我挺难受的。
0: 难受就对了，谁让你老骗我呀，用学校广播把我骗出来，还说自己是落花之秋。
1: 我没骗你，我真是落花之秋。
0: 怎么证明？

这是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这么些年，一直是你在向我倾诉你心底的故事。今天，我也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妹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憋在心里憋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

我一直没有勇气直面那份隐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一点一滴的爱情。陈一朵，我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这一份迟来这么久的苦？

0: 喂，妈。
1: 来福啊，你在哪儿呢？你到你奶奶家来一趟。
0: 怎么了？
1: 你爸跟你奶奶吵架，你奶奶一整天都不吃不喝的，急死人了。你来劝劝她。
0: 哦，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奶奶和爸吵架了，不吃不喝的。
2: 走，我跟你一块回去。
1: 肯定在呢，
3: 妈，我错了行吗？只要往后你不跟那个老头来往，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1: 哎呀，说这些干啥？
3: 那就是这样嘛。
1: 把门叫开。
3: 妈，你开门啊！
0: 啊，妈。
4: 哎，一朵，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奶奶怎么了？你不给我打电话？
4: 你不是在北京吗？不是在上学吗？
5: 我。
6: 哦，行行，不用解释了。这样，你们俩来教育奶奶门啊！奶奶打小心疼你们，你们一叫她可能会开的。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叫不开。
5: 奶奶，一朵给你带了北京点心，你开开门呗。
7: 一朵回来了。
8: 啊，奶奶，一朵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您。
6: 你看，这就带了吗？
7: 一朵，来福，快进来。
1: 奶奶
7: 回来了哈。
1: 嗯。
3: 哎，这
1: 奶奶，他太过分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啊？
0: 就是啊，那个怎么了？到底你跟我们说说。
7: 我不就是跟马老师喝个茶、唱个歌吗？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老在屋里待着吧，我找个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1: 奶奶，我理解您，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一起喝个茶聊个天怎么了？别理我爸那个老古板。
0: 是啊，奶奶，我们和您是一条战线的。
7: 一朵啊，来福，你说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是我一想，和马老师在一起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就感觉到生活都有滋味了。
1: 奶奶，话不能乱说，咱们都得长命百岁。
0: 奶奶，我给您支一招吧，我们给马老师写封信。
7: 写信
0: 啊？你把你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面，
5: 我们给您送过去。
7: 真的？
5: 那咱爸也太古板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不在乎奶奶是什么感受，开不开心吗？咱们的事怎么跟他说呀？那前面有奶奶这么一出，我们再跟他说又把他给气进医院了。
0: 我爸向来传统，他的想法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5: 咱也不能一直瞒着他不跟他说呀。
0: 好了，没事了，有我呢，我去跟妈说。
5: 加油！
0: 加油！
5: 请问您是马老师吗？
9: 你们是？
5: 淑芬是我们奶奶。
9: 我说的。
0: 爷爷，
9: 哎，
0: 那个我们奶奶让我们把这个给您。
9: 哦，啊，淑芬她还好吧？
5: 奶奶挺好的，您放心吧。
9: 哎，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她，但又怕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影响到你们的家庭。其实我挺理解你们爸爸的。
5: 马爷爷，我们都理解你。

0: 李来福，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吧，咱们还是得想想。我厂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怂了？
0: 不是，你这样不行，你得跟我商量。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听我说。
0: 我确实不敢让父母跟爸说。
1: 你路上怎么说的呀？你路上怎么说的？
2: 一朵，
1: 妈。

0: 你们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今天买了鱼，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1: 谢妈。
0: 那就回去吧。啊。
1: 妈，来福厂子里面还有事儿。
2: 哦，对，我约了丽阳聊融资的事儿。你们先吃吧。
0: 好，那就回来再吃吧。
2: 哎，谢谢妈。

0: 啊，进。
1: 你找我？
0: 嗯，你之前说天涯需要项目拓展资金的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凯思明可以注册。
1: 真的？太好了。
0: 你也不用谢我，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合作。
1: 哎，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我看到他们调整了销售方向，以网络作为主要销售渠道，这就是我看好的。
1: 我也是。但你不知道，来福刚主张设立这个网络部的时候，飞翔好多老员工反对。
0: 你这朋友眼光还挺长远的，我听说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一起发展的，凯思明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这块蛋糕还没有更多人去抢的时候占领先机。既然来福是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在商言商，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2: 你再说一遍，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1: 啊，我
2: 接着蒙我。

0: 接着蒙我啊，罗金华，我警告你，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开车。
1: 妈，开车挺挣钱的，比店里挣得多，而且网络部那块现在订单越来
0: 罗
1: 越
0: 金虎，网络部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们怎么不找别人去开车呢？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2: 咱先不着急啊。
0: 你这几天开车去送货，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这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儿。你爸是怎么走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1: 妈，我开车挺小心的。
0: 你爸开车他不小心吗？啊？罗金虎，我今天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去开车。
1: 妈，
2: 别说了，别说，来，妈先坐下啊。

蛋，好久没跟您聊天了，咱喝点。您知道吗？最近咱们家都挺好的。我看见我妈跟小金豆豆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了。爸，我小时候您开着车带我出去玩，特别开心。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您一样。您这走了以后，我就想，我得替您撑起这个家，让我妈享福开心。可是我没做到。我不光没有做到，我还让我妈伤心了。她哭了，她就坐在这儿哭了。我就看着他，我心里难受啊。我知道我妈是担心我，怕我出事儿。我不是故意瞒着她的，我其实就是想为家里多挣点。爸，对不起，我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应该让我妈这么生气。我向您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不会了，我肯定为让他享福，让他开开心心的。

0: 倩倩，干嘛呢？
1: 想你呢。我这论文终于过了，我就想着现在早点回去找你呢。
0: 是吗？那是好事儿啊。我们家琴琴就快研究生毕业了。
2: 别提了，我这呀终于读完了，我现在
1: 就想着赶快离开北京，过去找你。我还没去
2: 你那酒吧呢，我想看你在舞台上唱歌。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2: 你是不是喝多了？什么等不等的？
0: 是没少喝。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哥们等我呢啊。
2: 行，那你少喝点啊。
0: 好。

0: 爸回来了啊，这刚几点你就回来了？偷个懒嘛？这今小子偷一辈子懒了。啊，嗯，咱们俩喝一杯吧。大晚上喝什么酒啊？我喝一个呗。哦，又是只为一种寻常。行了，别憋着了，有屁就放。<笑>什么都瞒不过你。废话，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爹，我还不了解你？
1: 爸，嗯，我最近想找一趟我妈。
0: 你愿意去你就去呗，腿长在你的身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注资了。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呀？
1: 我跟你说，算你女朋友有眼光。
2: 什么女朋友？你买没买啊？
0: 尼康呢，他是特别看重你那个鲁能江的模式啊，就让我拟合同的。
1: 那你得在合同里多给我写点钱啊，多多益善。
0: 我行了，我特意把你们估价往高了写。凯思明进去之后呢，只会占一个非常低的股份比例，飞翔还是你的，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踏踏实实干。
1: 啥也不说了，刘老板，感恩。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0: 你这是跟老板说话的态度吗？
1: 哎，一朵，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凯思明决定给飞翔投资了。
3: 真的？恭喜飞翔 B 厂长。
4: 一朵，
3: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4: 给你泡了一杯枸杞水。
3: 谢谢妈。嗯，
4: 跟谁打电话呢？说的那么高兴啊？
3: 以前的朋友。嗯，闲聊几句。
4: 男朋友啊？
3: 没有的事儿。
4: 你是我闺女，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近的变化吗？
3: 变漂亮了？切，
4: 少来这套。那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不上学了？
3: 这不奶奶跟爸吵架了吗？得回来看看，别出啥事儿了。
4: 是来福告诉你的？
3: 正好碰上了，他在北京有业务。
4: 你就别藏着掖着，嗯，妈都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什么了？
4: 你是不是正在和来福谈恋爱呀？
3: 妈，
4: 你们以为你们藏得很好是吧？
3: 妈，我们是真的想好。
4: 妈不是要阻拦你啊，妈当然啊希望你能幸福，但是你自己必须得想清楚了，你们俩这感情你能确定就是爱情而不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亲情？嗯，如果万一你们俩感情不好了呢？想过没有，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多的话呢，妈也不多说了啊。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就是有一点你要给我记住了，在你没有想明白之前，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你爸爸知道。

0: 小军，
1: 哎，捕头哥，你咋来了？
0: 来福呢？
1: 哦，来福哥一早就出去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哎
0: 呀，他之前不是让我成立物流公司吗？我是今天过来问问什么时候去工商那儿注册。
1: 阿姨同意了。
0: 同意了？
1: 那等他干什么呀？我带你去就行了。
0: 你就能带我去？
1: 哎呀，能啊！我跟你说，咱公司订单这天越接越多。
2: 一朵，你不是应该在北京进修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3: 黄姐，我临时有点事儿，进修的名额能顺延到明年吗？
2: 可以是可以，但是明年又要重新申请，多麻烦呢。你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3: 我有点私事儿。
4: 黄姐，凯思明今年的广告费还是没有打过来，今天就是合同截止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换掉吗？还是再等等？
2: 马主任不是说凯

0: 思明的广告已经改到白天档了吗？
1: 是，前两天是这么决定的，但是他们的预算还是不够，毕竟是合作这么久的客户了，我们要不然再等等。
0: 一朵，你先回去吧，延期的事我帮你申请。
2: 谢谢黄姐。

0: 哎，那位先生刘伯，你找谁啊？
1: 我找姓马的。
0: 姓马的多了去了，你哪个老马呀？叫马建祥，
1: 就那个总是穿一身西装、油头粉面那个。
0: 马大才子啊？
1: 不是你，他叫什么？
0: 马大才子。
1: 马大才子。
0: 哎，年轻时候留过洋的。
1: 那琴棋书画呀，那个秧歌民歌，那是样样精通啊。
0: 他在吗？
1: 在。谢谢。哎哎哎，又走了？走哪儿去了？
0: 让两个孩子给接走了。
1: 俩孩子？
0: 是，可能是那个叫淑芬的孙子和孙女。接走了。
2: 来福，你们怎么来这么早？
3: 您快跟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4: 带您出去玩。
2: 真的？
4: 嗯。
2: 好，等我啊。嗯。

0: 一会儿奶奶看见这个照片，一定特别高兴。
1: 行了，你都看了一路了，你看你照相多傻呀！你才傻！你们俩干什么去啊？爸，没干什么去啊？回家。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知道吗？你们认识那个老头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我觉得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2: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多么丢人呐？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
3: 爸，你也别生气了，我们就是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马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行。
4: 你好，同志。哎，你好，我们是分局的，请问这里是飞翔自行车厂的家属宿舍吗？
5: 是啊，我们找罗金虎。
4: 哎，
5: 我就是。
4: 你们找金虎干什么呀？
5: 别担心，老同志。罗金虎没事，我们今天来呢，是找他了解点情况。
4: 警察同志，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呢？
2: 徐奋斗，您认识吗？
4: 认识啊，
1: 徐奋斗。
0: 您找徐奋斗干什么？
4: 徐奋斗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自首，举报他本人以及黄毛参与的基金公司涉嫌非法招募资金。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请罗金虎去分局配合我们调查。
2: 徐奋斗这回被气出病了。
4: 奋斗最近不挺安生的吗？他怎么又出来了？
5: 猜是因为他那个理财的事儿，让师傅胡出来住。哎，来福，来，
6: 师傅，
5: 没事吧？慢点，慢点，没事，没事。
6: 这是怎么了？
5: 警察跟我说，奋斗投的那个理财就是一个骗局，让人把钱投进来。
4: 先给几个月利息，让你尝尝甜头，再让你投更。
7: 资金诈骗里了，
4: 这钱眼开呗。你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这拓展的非得给我气死，要不然他死不罢休。
7: 叔，
4: 你先消消气儿，
7: 我认识一些特别厉害的律师朋友，应该能帮到您的。
4: 不是，是他自己一个人投资，还是组织大家一起投资？这完全两种性质。
7: 性质，性质就是他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
4: 忽悠大家伙儿，一共凑了20万呢，这里还有虎头的钱。
5: 徐叔，你错怪奋斗了，他只是管我借了个钱，也没拉着我一起做。而且他是自愿自首的，还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
4: 就让这个兔崽子踏踏实实在里边待着吧，就当我没侄子。
5: 徐叔，徐叔，你消消气。如果奋斗要把那些钱还上，是不是就没那么严重了？
1: 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大事了，但是20万这也不是小数啊。奋斗之前去宿舍找过我，给了我一兜子钱，刚好是。真的假的呀？行，这事交给我了。
8: 你说奋斗这孩子他瞎折腾什么呀？这是。
1: 老徐真是有这么个孩子，真是够他喝一壶的。咱们家那俩也不省心。哦，你要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你不知道吧？
8: 啊？
1: 这俩孩子居然带着咱妈跟那个老头约会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8: 啊？还有这事儿呢？
1: 可不是吗？
0: 今天下午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你。厂长怎么了？啊，高级制作人怎么了？在我面前都是孩子，是对是错，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当然了，后来被奋斗这事儿给岔过去了，啊。
1: 你说这俩孩子？
0: 嘿，你别说。说到这俩孩子，我回过头来想想，跟别人的孩子比，我上辈子是不是积了八辈子德了啊？这辈子居然得到了两个又聪明又乖巧的孩子，虽说你讨人乐吧。
1: 哎
0: 呦，
1: 哎，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怎么样？
0: 那当然是好事了啊，这俩孩子要是真都结婚了的话，又过得幸福美满，那我们盼都盼不来吗？对啊。行，咱别说这个了，因为老徐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咱如果说这样的话，好像是给老徐说风凉话什么的，是吧？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交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

0: 小时四 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四 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0: 戏曲。
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2: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哦，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
6: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

找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快。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呀，我吓死我了，我就猜到你可能没睡着。你怎么又睡到沙发上了？
1: 我还不是等你吗？你怎么又一晚上没回来呀？
0: 哎呀，这不经常的事吗？忙完就回来了。你回床上睡去吧。
1: 我睡什么？天都亮了，我该起来了。但是你呀、你看看你一晚上没睡，熬的，要不要躺一会儿？
0: 我先去洗把脸啊。

0: 喂，沈总，
1: 你的建议啊，我考虑过了，跟我的想法确实不太一样，但是我倒愿意试一试。
0: 太棒了，您真的是个很有魄力的人，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是就不知道高总那边能不能接受啊。
1: 哦，高总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来解决，
2: 麻烦您了。
3: 好的，那你等我吧，我马上过来。对，我可以了。

0: 一会儿见啊，我得出去一趟。
1: 你太过分了，你刚回来。
0: 我知道不是什么大事，但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啊。
1: 周浩，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呢。
0: 今天晚上吧，啊。
1: 你不相信晚上你还会有别的安排的？
0: 我保证今天晚上听你的，
2: 我现在马上。
1: 周航，请你把你的房卡交出来。哎
2: 呀，别耍小孩子脾气，你回床上睡一会儿去。

0: 吴月婷，他们俩在澳门见过面。看来咱们这个彭总背后的事儿还真不少。
1: 谁啊？
2: 于石。

0: 还好吗？
1: 挺好。好。
0: 这么乱。
1: 哎呀，这不是受伤了吗？这没收拾。
0: 那我就是来关心你一下，给你送点外卖。
1: 啊。
0: 对。
1: 谢谢老板。你坐。老板，那是垃圾桶。
0: 没事，腿放那儿吧。
1: 哦。
0: 这么乱怎么吃饭啊？
1: 不是，我是。
0: 啊，等一会儿我来吧。
2: 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吗？
1: 好。
2: 下次咱们换一边，别可着右边身体造。
1: 好。
0: 你说这次我应该算你工伤呢，还是算工伤呢？
1: 工伤吧。
0: 算工伤，好。那是垃圾桶对吧？很别致。
1: 我来吧。
0: 我来吧。少吃点零食。
1: 这不是水果吗？
0: 不吃。专门为您买的，怕你说我是一个刻薄的老板。
1: 不会，谁敢？
0: 我刻薄吗？
1: 不刻薄，嗯，特别体贴。
0: 我来、嗯。这是什么？水，凉的。
1: 嗯。
0: 喝点热水啊。
1: 这我去的。
0: 我去。你的杯子。
1: 嗯。

0: 这么多，谢谢老板。
1: 烫，小心烫。慢一点。
0: 一起吃吧。
1: 吃过了。
0: 你专门给我送过来的？
1: 对，猪蹄，吃哪补哪，虾仁，木耳，还有这个鸡汤，没点主食。吃吧。
0: 你是不是喜欢我？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1: 是有正事儿，是这样的啊，你边吃边听。原神东方那笔钱现在打不过去，然后你师傅那边要着急用钱，所以华和远见他的设计是悲哀一截，比较麻烦。你听见说话了？
0: 什么？
1: 就是钱打不过去，现在比较麻烦。
0: 哦，那个正常走流程可能是要那个时间长一点的，
1: 来不及了。

0: 王东宁。
1: 那你跟他打个招呼。嗯。重要的是，原生东方那一个亿，要打到华汇元件的账上。
0: 那我现在联系吧。
1: 不，你吃吧，我来。你吃吧。

0: 你不吃呀？
1: 那不，我吃过了。
2: 所以呢，今天在丽丽的直播间下单，我们到时有一包、两包、三包，还可以
3: 四包。
2: 什么四包呀，我们没有那么多库存，但是今天丽丽酱特别特别给大家打下来了巨大的优惠。
0: 你是她的亲姐姐？
4: 觉得特不可思议是吧？回头让小彤跟您说这里面的关系吧。
0: 那她那天还跟你那么闹？
4: 这么大孩子正处在叛逆期嘛，就经常大人跟她说干什么一定跟你对着干。看您这表情，感觉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了，太突然了哈，这个消息。
0: 对对，
4: 我今天来啊，其实主要就是想跟您说，我呢不反对小彤做直播，所以您别紧张。而且啊，我之前查过你们公司背景，还是正规的一家公司
0: 啊。对，哎，当然，我们公司特别正规，知名度跟实力都不差的，而且我们给主播的保底工资也不低，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4: 对，这个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今天真的不是来找麻烦的哟。你别跟他说我今天来过啊，咱们加个微信。
0: 啊，好啊，我加您。
4: 哈，
0: 哎，好。啊，小彤啊，性子比较倔。你们管他，他肯定不高兴。不过你放心，他在我这儿有任何事儿啊，我马上告诉你。
4: 太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因为像小彤他们这么大孩子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生阅历，光有一脑门子勇气，老想跟这世界碰撞碰撞。所以要是在您这儿呢，您能帮我看着他，安全范围之内，让他们多历练历练，我觉得这个对他是很重要的。
0: 明白，您放心。
4: 那就拜托您多费心了。
5: 帮帮忙了，你放心，广告投在我这儿，销量一定给你保证的。
6: 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报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啊，这么着，给钱呢肯定是不行了，我给你5000元生发金，卖了全算你们的。
5: 那不行啊，没有渠道的。
6: 那就下回再说，下回再说了啊。
5: 刘总，再商量商量。哎，领导。别装作不认识呀！
7: 我不是你领导。
5: 要知道你恨我，那篇报道的事情是我坑了你，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坑你的，我就是被人当枪使了。恐怕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是谁真正在你背后捅你刀子的吧？是吕健，他急着要上位，威逼利诱我才上了他的当的。李健其实就是一个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的小人，我也是被他坑了的呀。
7: 说完了吗？说完就不要再跟着了。
5: 算我求你了，放我一马，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找麻烦找他好了，你放过我行不行？
7: 我都没对你怎么样呢，我放过你什么呀？
5: 你是对我没怎么样，可是你们家周航一直在背后整我的呀。他已经让我在克罗曼混不下去了，就不要再穷追猛打。我连续丢了2份工作，现在都沦落到这么个破公司，再整下去的话会逼死我的呀。
7: 徐德林呢，什么因得什么果，你现在混成这样都是咎由自取，你怪不了任何人的。
5: 少在嘴上仁义道德，搞得全世界就你们一家子是好。你怎么不去查一查你老公周华呀？他和吴月丁搞什么猫腻你不知道啊？少来这种明面上捅刀子、私底下谈交易的把戏。
8: 你追着吴月婷打，不就是给周航找筹码，逼着吴月婷给他好条件吗？谁看不出来呀？
7: 徐德林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
5: 你们夫妻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演的跟真的一样。科罗曼的背景你不知道啊，里面有没有周华的好处你不知道。科罗曼的动物实验出问题，行检报告都是周航打着招，要不然那篇报道吴月婷能屁都不放一个就撤诉。谢大主编，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我好歹在科罗曼待了一阵子，里面的水有多狠我很清楚的。我现在好声好气求你，是给你面子，把人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1: 你试试。
0: 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周总问我，
1: 什么事？
0: 透露一下，你怎么让吴月婷那么爽快就答应了？啊，用什么招啊？
1: 今天晚上不聊这个。

0: 请问在传统媒体这么低迷的时候，普航创投为什么会选择花费资金支持中商浪潮的发展呢？
1: 自媒体的数量日渐庞大，形成了新的阅读习惯和传播方式，但我不希望新的传播方式意味着优质内容的缺失和舆论阵地的丢失，更不希望是优秀媒体人的迷失，所以我们想寻找一些新的机会。
2: 那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战略思维吗？
1: 这个战略思维就是，传统的传播渠道是我们的阵地，新的传播渠道同样是我们的阵地，我们要在新的阵地上做出新的特点、新的成绩，成为普航创新投资发展的信心润滑剂。
3: 那听沈总的意思，中商浪潮是想要将传统的财经杂志和新媒体做一个内容整合？
1: 我们会积极助力中商浪潮在移动互联网融合的探索，这种
4: 是
1: 把原来的内容搬运到移动客户端那么简单，而是引领技术和传播方式，把丢失的读者请回来。这种融合不仅仅是内容的融合，更是人的。
4: 沈总不会有什么变化？
1: 今天我就开个头啊，就说
5: 不会。
1: 未来的空间，
5: 我与人选已经达成共识了，
1: 相信他们会带来满意的答案。
6: 有了普航创投的加持，中商浪潮是否会对未来的运营进行调整呢？比如人员结构方面。
7: 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中商浪潮的掌舵人，那么现在呢，就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
8: 请问你们是设了两个主编吗？
9: 是的，对我们普航创投来说，设两位主编是要朝着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方向去推动中商浪潮的未来与发展，为大家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商浪潮。
10: 请问谢主编，同为主编，你们是怎么进行分工的呢？将来会形成竞争关系吗？
11: 就如刚才沈总所说，在未来呢，我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模式共同经营中商浪潮，所以希望大家在未来可以多多关注中商浪潮的改变，关注中商浪潮的发展。谢谢大家。
4: 当然我们会尽快的公布那个改版结果。
12: 谢主编，之前有传闻说您因为不实报道曾经引咎辞职了，对此您怎么解释？
13: 既然是传闻就不用解释，
12: 但是玉象投资和吴月婷夫妇已经起诉了。
13: 那应该您还没有了解到他们也已经撤诉了。
14: 吕主编，请问您现在身为主编，您有什么想法呀？
5: 周峰主编这样的决定，我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啊。
13: 是

0: 之前呢，我跟你一样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谢林慧，这是集团领导共同的决定。高总，你是想要一个乖乖听话的人，还是想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1: 二者兼备更好啊。啊，
0: 他们俩各有优势。这吕建呢，虽然听话，但是作为一个主编所具备的格局和远见，那是需要长久的经验和历练的，他欠火候。这谢林慧呢，是过分强势了，但是他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啊。
2: 谢主编，
1: 他呀，争议性大，但能力的确没得说。从最近的数据来看，我们中山浪潮这两个月的广告和销量都有所增加，这不是因为吕建做得好，是因为谢林慧的事情引发的种种讨论和热度。
0: 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啊，高总，不能抱着文化人的傲慢和矜持了。把这两种姿势结合，也许有一天你会为了生存到直播圈去叫卖吆喝，你不要以为那一天会很晚的到来，这世界的变化会让你猝不及防的。
3: 独立报道，独家内容。
1: 这样说来，集团决定双主编，我觉得是好事。能够保
0: 持影响，我们呢就静观其变吧。
4: 另外呀，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呢，也在这儿说一点事情。我想向我们中山浪潮的广大读者道一个歉。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我们刊出了一篇关于预向投资的报道，这里面的数据是失实的，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编的失察。
5: 中山浪潮这么多年一直以关注深刻报道、公正客观为准则，我一直把守护真相、传播力量当作一个传媒人的操守，也视为中商浪潮的作用，所以中商浪潮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作为主编更不会。
6: 东方文创集团。
5: 那么，在我们
6: 马上赶过去。开快点。
7: 好
4: 的。能对我们进行监督鞭策，在这里再次诚恳地向大家致歉。
1: 这就是谢林慧。
8: 您再次担任中商浪潮的主编，
1: 官司的事情刚刚压下去，现在又把火药桶点着了。
9: 我对一些报道的评价标准在于，
0: 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媒体是媒体公信力的一个体现，
9: 行业认知
0: 无疑更能得到大众的信任。
10: 谢主编，你觉得新的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有什么区别？
8: 谢主编，你觉得新媒体比传统杂志有什么优势呢？
2: 谢主编，你这个新媒体下一步打算要怎么发展一下？
10: 谢主编，你说两句嘛。你对新媒体的评价有什么看法和见解吗？
8: 对未来你有什么期望呢？
4: 我想向我们中商浪潮的读者表示道歉。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我们刊出了一篇关于预向投资的报道，这里面的数据是失实的，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编的失察。中商浪潮这么多年一直以关注深刻报道、公正客观为准则。
11: 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啊？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2: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周航，我有时间吗？我有机会吗？你总会有比这个更优先的事要解决，咱俩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11: 这更不是理由，想说的话随时都可以，你想等木已成舟之后再告诉我啊？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最后都得顺着你，像以前一样，是吗？这回绝对不。
12: 周航，你说这话不理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先不要谈。
11: 好，我们都冷静一下。小辉，你听我说，我们都不年轻了，对吗？我查过资料，做试管很痛苦，尤其是你，而且医生也说过你需要休息静养，不要有压力。这时候你选择去中商浪潮，你觉得你慢得下来？
12: 我去中商浪潮怎么了？中商浪潮不是问题，现在中商浪潮又成了你的假想敌。周航，你让我彻底变成另外一个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很难受不舒服，这有什么好处呢？
11: 这只是暂时的，

0: 喂，雪莱，你老公呢？阿姨呢？就你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我现在过来带你们去医院。
1: 站住！我陪你去。
2: 哎，老乔，你别着急，我跟那个周航都在医院呢。嗯，薛来现在把孩子带进去了，医生正看着呢，一会儿出来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嗯，别太担心，你就踏踏实实忙你的工作。好嘞好嘞。哎，谢什么呀咱们。好嘞，别说了啊，拜拜。
1: 手续都办完了。
2: 哎呀，老乔，急坏了。
1: 我去给你们俩买点吃的吧。
2: 哎，先别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吃啊。等一会儿听听那个出来医生怎么说。你说这薛来哈，心那么大的人，你什么事儿见他着急过？一到孩子身上疯了，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嗯，
1: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做了父母之后，也会像薛来一样，恨不得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但是觉得又不能把他惯坏了，一定要给他很好的教养。我觉得我们一定是一对很好的父母，一定的。

0: 想说一下我回去工作的事情。
1: 别说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再回去之后别太累，照顾好自己。
2: 不是我埋怨，这杂志社一下出了俩主编，那工作怎么展开呀？那底下的编辑听谁的呀？那再说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啊？这没法，这不乱了吗？
3: 别着急，
2: 我不是闹情绪。如果领导们觉得谢玲慧比我更适合主编的位置，我可以让贤，我只是觉得没法工作。
3: 小李啊，听我慢慢说啊，这次集团呢也很被动啊，我听说是谢玲慧主动找的沈从义提出来两个主编的方案。你说这谢玲慧吧，有本事吗？是真有本事。他竟然说服了沈从义啊，先不对杂志社进行裁员，这对杂志社稳定军心呢，这是好事儿。不过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个人目的。他提议呢，把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你负责杂志，他负责新媒体板块。
2: 新媒体？
3: 对，就是以前公众号、论坛什么的。他这么做明摆着，这不还是显摆自己吗？我听说他跟沈宗义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先打开互联网，然后再进行整合。我倒是觉得啊，如果在不影响重商浪潮原有业务前提下，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行。
2: 那到最后还不是只能有一个人对内容有决定权啊？
3: 那就看你跟他谁干得更好啊。不过我跟高总呢可是支持你的，这一点你知道是吧？这谢玲慧以为搞定了沈腾义就万事大吉了，哼，他不知道高总最忌讳这种事情吗？你看以前她让她老公啊对高总施压，这次又来这一套，高总能咽下这口气？说到底，就算是普航创投是金主，那高总在集团还是一把手，对吧？沈宗义的手伸不了那么长，不拿高总当回事儿，以为沈宗义能帮他多少？幼稚。
2: 您的意思是？
3: 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要钱、要人、要场地，有那么简单吗？我跟高总商量过，集团是以前在郊区投过产业园吗？本来就要搬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嫌远，不愿意搬。这回就让他去折腾。
2: 但是，如果把新媒体拆分出去，人员呢？
3: 你不是打分了吗？留下那些本来要留下的，至于其他人愿意跟他走就跟他走，
2: 自主选择呀。

0: 是谢老师吗？
1: 是啊，你是？啊，
0: 我是小陆啊，之前跟您联系过。哦，公司还在前面，要不然咱们边走边说，我带您看看这办公环境。
1: 行，你上来吧。哎，
0: 就在前面。咱们这儿啊，是区政府联合东方文商集团共同创建的这个文化创意园，投入建设呢，差不多已经有6年了，啊，目前刚刚是完工。未来我们的计划呀，是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国内外重量级的网络文化企业，还有一些什么艺术院校来这边落户。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嘛，刚刚开始招商，所以还在起步阶段呢。
1: 我看现在也没有几家公司进来吧。
0: 有几家办公楼也在装修了。哎，对了，我是听你们高总说你们比较着急。
2: 对。
0: 我们这儿呢，只能提供一些最基础的条件。哎，不过至于未来啊，你想要装修成什么样子，我们呢，只要符合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不干涉的。
1: 嗯，明白。
0: 哎，那谢老师，我出去接个电话，就在门口。
1: 好嘞，你先忙。哎，
0: 喂，啊，对对对，已经到了。

0: 喂，林慧啊。
1: 喂，高总。
0: 啊，那个园区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我已经跟他们负责人打过招呼了，有困难啊就直接去找他们。
2: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现场，他们的人倒也是挺配合的，但是吧，这儿的环境确实没办法立刻办公啊，而且你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起码也得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0: 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你们得想办法克服一下啊。集团的困难你现在是知道的，
3: 虽然现在呢普航创投能提供帮助，但资金的使用还是需要严谨慎重。
2: 那有没有可能我暂时先回中商浪潮工作呢？
4: 啊，那不可能，根据沈总的精神呢，两个团队要有区分。
5: 你作为新媒体部门的领头人要有开拓精神，咱们笔杆子在哪儿写不是写呀、啊？
0: 你们先克服一下好吧，我呢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开完会咱俩找个时间见面的时候呢咱再讨论这个问题。
4: 你放心，集团呢一定会支持你的。

0: 大哥，华科眼镜的合同签了啊！喂，师傅。
1: 好好，嗯，怎么不兴奋呢？

0: 很幸运，植入顺利，开心吧？
1: 哇！
0: 哎呦！
1: 在这儿呢。

0: 我看看，你的腿好了吗？好了，能跑能跳。真的？
1: 站起来，我看一眼。没有这个必要吧？站起来，我看一眼。
0: ，我要检查一下。真的好了。打一把。
1: 打不了，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
0: 对，要静养。太可惜了，我本来要输你一把。
1: 不是，我也很厉害的，好吧？用不着你让。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
0: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
1: 啊？
0: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这项运动？
1: 我。你这个人问问题好像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啊。
0: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回答我。
1: 因为我编不出来了，我就是挺喜欢的，没有原因。你呢？
0: 我喜欢这种三步之内见生死的博弈。
1: 你听听你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装？
0: 是有点装，就是，头脑和身体一个连贯性的配合，比较刺激。这个可以了吗？
1: 好。
0: 你找我什么事？是有事吗？
1: 哦，严肃。
0: 工作上的。
1: 啊。我一会儿要去华科远见，然后跟师傅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媒体安排的工作，我所以问问有什么需要我传达的。
0: 你就记住一点，在任何媒体面前，尤其是文稿上，只能出现华科远见和原神东方这两个公司的名字，而我们预向投资没有必要出现，没有必要抢这个风头，低调。
1: 那也太低调了吧。
0: 听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明白吗？还有你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给我低调。
1: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0: 没有。
1: 那反正我就盯着他们打款就行。

0: 我让唐若去办，你不用办了。哎呀，老大，这种事情我还是办得了的吧？你可不可以把重点放在后面的事情上？维新读书会，你不是很在意吗？啊！你告诉我的要公平竞争，难道你希望我把这个事情给唐若吗？
1: 那么激动干嘛？
0: 我盯着呢，我挺认真的盯着的了。
1: 对，
0: 你老那，你吓唬谁呀？我也没有不认真，好吗？
1: 我们是不是在谈工作？行，知道了，好吧。哼，合同签了没？还在进行中。<笑>是不是没有签合同，人家随时都可以跟别人签？嗯，
0: 明白了，老板。
1: 认真一点，行不行？
0: 行。
2: 打鱼还打不打？
1: 不打了。
3: 我心中有剑。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板，心中有剑。啊！我要吃吐了，我不想吃这个。好了好了，补充叶酸的时间到了，而且你看了半个多小时了，不要眼睛了吗？让眼睛休息一会儿，然后。
4: 你想挂咖啡？
3: 开什么玩笑呢？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是可以喝一点的。医生又不是孩子他爹，得听我的啊。嗯，把水递到你嘴边，我一会儿就把咖啡机收起来啊。我陪着你喝白开水。
4: 哎，把手机拿出来，有人添加你呢。胖宝是谁呀？
3: 孩子，我以他的名义开了个账号。
4: 从现在开始，他孕育到他成长的每一天，一点一滴，我们都把他记录下来，然后等到有一天，他能上网了，上学了，我把这个账号作为礼物送给他，让他知道从小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爱他，怎么样？这个主意？太幸福了。但是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你正在开董事会，然后有个同事突然跑过来说：“周总，周总，你的孩子胖宝来找你了。”
3: 我喜欢就行了，我就是胖宝他爹。当然了，来来来，怎么了？
4: 给他发朋友圈啊！
3: 哦，今天就开始发一个，好，哪个？
4: 这个。
3: 产检报告还是哎？
4: 对对对。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灯打开。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前怎么跟你说的？啊，你看看，我之前就跟你说是这样吗？我说你不听，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1: 对嘛？什么？就是就在这里啊。
2: 对啊。师傅。
3: 嗯。坐。
2: 师傅，原生东方的合同呢已经搞定了，钱估计这周内能打过来，我们要不要选个良辰吉日开发布会啊？
4: 那一切从简吧，形式呢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5: 哎，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好失望啊。
4: 你知道做手术机器人有这么几家，为什么华科软件做的最好吗？
5: 我知道啊，因为我们是实打实投入最多的，在技术这块呢也是遥遥领先。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控制器。
4: 对，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科软件最有价值的部分。我和我的工程师为了研制这个不休不眠的加班，
5: 所以现在我们的付出都有回报了，
4: 是吗？
5: 是吧？
4: 弟弟，为了华科软件你辛苦了。
5: 哎，
4: 师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那么作为一个投资人呢，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华科软件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但是有些话师父还是要叮嘱你，那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怎么，这话不像我说的？
5: 对。
4: 经过这一轮啊，我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你看我这些年为了工作，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有所成就，我错失了太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提前下班，然后去接曼曼，接上你师母，去吃顿好的，然后明天给自己放个假，带着曼曼去游乐场。太长时间没有陪她了，我应该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还有就是带你师母买几套衣服。弟弟，
2: 嗯，
4: 你有时间呢也多陪陪家人，谈个恋爱，
5: 哼，
4: 别老惦记着工作。